0: 同时桥西侧桩基作业平台的钢平台搭设作业也同步开始施工，这标志着大洋桥新桥建设正式拉开了帷幕。郭河卫武大道桥封闭施工期间，桥两岸的商铺门前进行了强弱电和燃气管道的改迁，下一步将会进行雨污管道的改迁，预计在今年年底两侧商铺门前将开放交通。那据相关人士介绍，根据目前各个管线迁改的情况，五月上旬可以完成燃气迁改，五月中旬可以完成强电管线迁改。那施工人员将会根据现场的迁改情况，尽快组织排水施工进场，力争在今年年底完成引桥两侧辅路排水和路面施工。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知识产权研发和实际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发展的第一动力，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好知识产权，创新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0: 好，早上的8:06，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到了，在城区路段当中，卫武大道路段上，这个时候呢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有所增加的，但是相较于上个时段来说呢是减少不少。那在西义大道路段当中呢，主要提醒您在南边的一些路段，比如说在和桐花路的交口，亳州学院附属学校的附近区域的路段当中流量有所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0: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11: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12: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13: 对，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14: 短视频、直播、5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世界因你而起的风景。亲爱的老友，见字如面，展心安。最近在读刘同的《等一切风平浪静》，书名像一汪温水，漫过了心里那皱巴巴的焦虑，想把书里的光也分你一些。他写妈妈时说，我妈看我一眼就哭了，我离她那么近她都哭了，后来我离开她那么远，她有哭过吗？突然想起上次视频，妈妈说你爸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却没提血压高，住院调养了一周。原来我们长大后都成了彼此藏起眼泪的人啊。关于爱情，他写，如果有，希望一起建立稳固桥梁，看到我胆怯背后的力量，并把它拽出来。如果没有，就自己起高楼，为了有朝一日眺望人生的远方。最戳我的是那句，除生病外，痛苦都是价值观给的。前几天加班到凌晨，觉得自己快被生活压垮，可今早看见楼下的玉兰花苞鼓起来了，突然觉得那些必须做到完美的执念，或许只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坎儿。健康时的万千烦恼，在真正的病痛面前，其实轻得像蒲公英。他说，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也没有一朵花到最后还是花。我们不必急着开花，也不怕花瓣会落。你看，树在冬天积蓄力量，春天自然会抽出新枝。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或许都是在给未来的春天施肥呢。或许都是在给未来的春天施肥呢。最后，我想把书里的话送给你：世界全是因你而起的风景。今天的风很软，云很懒，我猜你那边的阳光也一定很好。等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花开，好不好？此刻，窗外的月光正漫进来，像你当年偷偷塞给我的那颗糖，甜得很安静。永远爱你的老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那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今天刮大风，就觉得会不会下雨。那包括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啊。那从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是没有雨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预报信息。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多云，温度呢13到25度，偏北风4级，阵风7级。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总的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还算不错，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后方来车。

我们来看到的首先是亳州公安局交管支队发布的这样一条消息，说依托畅行药都我献策，就前段时间他们这个推出了畅行药都我献策群众建言平台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也是积极吸纳民意，对合理建议的充分采纳，近期呢已经对两处具有代表性的路口呢完成了优化整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网友王先生就留言说了，在古井大道和309省道交口大车右转的时候，和对向左转车辆的容易发生出口不畅的问题，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个路段交口经过啊，也有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感受。

那经过实地勘探呢，这个路口北向南和南向北左转车辆呢是同步放行的。309省道呢是比较窄，通行能力有限，两股车流呢交织通行，确实容易导致出口通行不畅。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坚持小改造大见效的原则，不实施道路工程的改造，通过交通信号配时优化来破解问题。首先第一个是调整路口的信号放行，提升大车的通行效率，把这个南北向右转和左转车辆呢从时间维度上实施隔离分放，采取分阶段错峰放行的模式，先后呢有序放行右转，组合转向及左转车辆，避免冲突车辆车流同时间段驶入这个路口当中。第二个呢是增设路口全红清空，化解交叉通行的冲突。那路口全红啊，是可以确保各个相位的这个切换的时候呢，路口滞留车辆完全清空，消除交叉的这种冲突安全隐患，规范通行效率，有效缓解啊这个出口拥堵、车辆争抢行的这个问题。啊，第二个呢，也是网友王先生啊提出了这个银杏路，啊，银杏路上的这个汤王大道到建安路的路段，他说呢总是等红灯，建议进行优化。银杏路汤王大道到魏武大道路口呢中间共四个路口，那经过城市交通保障中心的实地调研呢，这个路段呢是道路比较宽，而且通行干扰呢相对较小，为了提升通行效率呢可以尝试制作滤波带。第一个呢就是在上午时段呢启用了东向西方向的滤波协调控制，经过实地调研，上午时段呢车流以东向西通勤车型为主，那统一配置呢是沿线路口啊，这个东向西的固定滤波，实行啊高峰车辆的连续顺畅通行，减少停车的等待。第二个就是下午时段呢启用了这个啊西向东方向的滤波协调控制，经过实地调研呢，下午及返程时段呢这个车流呢是以西向东为主，所以呢切换了啊这个西向东滤波放行，匹配市民的返程出行节奏。第三个方面就是夜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夜间这个路上的车流量呢都是不大的，那因此呢夜间呢也是启用了小周期的信号的这种配时，缩短车辆以及行人的等候时长啊，兼顾通行效率和安全，全面提升驾乘的舒适体验。那交管支队表示啊，下一步呢也会继续倾听市民的出行诉求，常态化的开展城区路口路段的通行状况的调查研判，坚持微改造精优化重民生的理念，动态调整信号灯的配时，那持续畅通交通堵点，提升通行效率，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在这个亳州公安交警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还有一个是这个啊畅行要都我献策的平台操作流程。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啊这个想法的话啊，也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啊，畅行要都我献策啊，在这个里边具体也是有这个怎么样进行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教程。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其实说到了这个道路当中的交通红绿灯啊，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路口设置的非常好。就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大家有没有观察，就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路段啊，东西方向的啊，你会发现东西方向的这个红绿灯开始倒计时啊，还剩这个9秒，一般从9秒之后开始进行倒计时。关于这个，很多朋友就问啊，就是说之前有的这个路口为什么是有这个40秒的倒计时，有的路口为什么没有这个倒计时的显示？之前我们也问过啊，这个交管支队的交警啊，有一些这个路口的设置呢，就他可能不是那么繁忙啊，就不会设置这个就不会说把这个倒计时给隐藏起来。但是有一些路口呢，它会有把这个倒计时呢就没有去设置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如果设置了这个倒计时的话啊，在最后几秒钟呢很容易发生这种啊非常着急的往前冲的情况。但是现在虽然说有一些路口呢没有倒计时的显示，但是在最后的几秒钟，9秒吧，好像是从9秒钟开始啊，它会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倒计时的显示。为什么我说有一些道路的交通红绿灯配时特别好呢？就比如说啊，东西方向的倒计时9秒钟开始倒计时，啊，剩到了3秒钟的时候，啊，3、2、1，然后再加上这个红灯，这黄灯3秒钟，啊，你会发现，比如说啊，东西方向的南北方向的话，它从3秒还是4秒、5秒的这一块就开始从9秒钟开始进行倒计时，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剩最后几秒往前冲，他觉得啊，我这个准备我也往前冲，结果两人就在这个道路交口中间相遇了。我们说在这个路口中间相遇的话，那这个危险性肯定是大大增加的，因为都是开着车，又或者说是行人啊，又或者说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啊，那这种危险性呢就大大增加了。那这种延长东西南北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红绿灯的相遇的时间，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起到啊这个安全的作用。当然了，最重要的这个安全就是我们一定要看红绿灯，那它还剩8秒呢你就往前冲，那肯定是不行的啊。那给你设置100秒的这个倒计时，那也是挡不住这个啊我们说这个安全问题的啊。就一定要看这个红绿灯，那它绿灯了你再走，那肯定是能够在这个安全保障范围之内的。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啊这个畅行药都我献策的平台，在3月28号的时候，这个平台呢是正式上线了。大家呢是可以啊关注这个公众号啊，实现指尖谏言随时发声，在这个里边去说一些您的这个想法和看法，对一些道路交通的这种情况啊。那平台呢也是聚焦交通管理的核心领域，实行24小时全天候的受理，办理结果呢及时的反馈。那范围呢是覆盖交通秩序优化呀，还有这个交通安全隐患排查、交通标识、交通信号的配时调整啊，以及这个交通文明，还有其他交管工作建议等等啊，总共是6大模块啊。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有什么好的看法或者说想法的话啊，也可以啊在这个平台当中进行留言。好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那如果说各位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赵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小张好，赵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5: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8: 好，知道了。
7: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8: 好好，我知道了。
7: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8: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7: 可是，
8: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9: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8: 哎，接。
1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8: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0: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11: 饭菜都要凉了，
8: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1: 你到哪儿了？
8: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8: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8: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1: 老公，你到哪儿了？
1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亲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85581116。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今天早上的交广直通车节目当中啊，播了一条关于开门杀的新闻啊，就是什么新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昨天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那其中呢，关于这个开门杀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是有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和他人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应该都见过啊，在这个网上啊，就一开车门把这个人怼一下啊，给碰撞住了啊。有的可能只是轻微的这种受伤，但是严重的话，那你不小心把他推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车底下，又或者说把他的这个头撞到这个头部了，那都是有可能引发这个严重的后果的啊。那如果说乘车人啊发生了开门杀，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的责任，那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责任的这种赔偿合理吗？就什么意思，就是有司机有乘客啊，坐在这个一辆机动车里边，然后呢这个乘客啊开门崩碰到了别人开门杀啊，那有这个严重的后果，后续需要赔偿啊。那保险公司说了，我只承担这个司机的50%，那你乘客不属于购买我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我的客户，所以说我不会承担你的这个50%。那这个情况合理吗？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昨天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董某啊，驾驶机动车行驶到某个路段外停车，坐在副驾的杜某下车开门的时候，和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了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那涉案的车辆呢，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啊，这个潘女士就是受害人啊，就这个告到了这个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啊，就请求董某、杜某，董某就是这个驾驶人，杜某呢就是这个乘车人，还有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多元。保险公司这个时候出来就说了，他说我这个商业三者险啊，仅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的事故责任予以赔偿啊，这个你这个乘车人就不属于我的这个保障范围之内了。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就认为了啊，驾驶人董某啊，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你可以停安全的地方啊，对吧？那他呢，没有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的义务啊，你就没提醒这个乘车人。那乘车人杜某呢，开车门的时候也没有谨慎注意，所以说呢，二者的行为啊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侵权。虽然说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以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是呢，你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主潘女士来说，驾驶人还有乘车人呢，你都是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你们是一个整体啊，你们是一辆车的呀。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法官陆叶青就表示说了，无论驾驶人还有乘客的内部责任是怎么样划分的啊，那是你们的事儿。那承保机动车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都应该对机动车一方这一个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还有乘客内部责任的分配的影响。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万多块钱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多元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有了这个案例之后呢，那如果说以后啊，那各个法院在遇到就是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啊有据可依了啊，有就是有法可依了
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可能在这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当中规定的啊，就是说啊，你这个开门杀，你造成这个事故之后，你要承担责任。但是具体的责任，它这个划分可能里面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啊，就是拿到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它这里边啊有一些啊不太一样的这个点。啊，那可能又会引发新的情况，所以说啊，要这个发布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啊。那最高法也发布了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的保障啊。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当中呢存在不同的认识啊。实践当中存在不同的认识。那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昨天5月6号发布，那明确开门杀事故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啊，有三个方面。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也就是刚刚像刚刚点那个典型案例一样啊，就是你们是一辆车，是一个整体。那另外呢，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啊，就保险赔偿之后，因为我们说它有这个上限嘛，啊，那由乘车人还有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就是你们先这个保险，啊，保险这个赔偿不够的话，啊，那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司法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之后呢，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赔偿，啊，这里面的情况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如果说他是故意的，对吧？啊，那他也可以，你向他再进行索赔，啊，所以说我们通过了解这些，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以及司法解释之后，啊，那在以后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啊，肯定也是能够有法可依的。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毕竟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一档交通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就是开门杀一定要注意，啊，它特别的危险，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开门杀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啊，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尤其是小孩一定要注意哈。就为什么说很小的时候，大概上幼儿园的时候吧，大班还是一年级，就想不太起来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就是我记得当时家里人把这个车停在这个路边之后，就靠那个马路牙子的一方，然后呢，旁边有一个自行车，从这个靠马路牙子的一方去通行。其实现在想起来的话呢，就是就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去开那个最左侧的门，开的是右侧的门啊，但是他从这个车的右边去经过啊，因为那个这个也基本上是靠这个路边停了啊，他从这个路这个右边去经过啊，当时我开车门，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可能就不太能够理解啊，什么叫开门杀？我记得我有同学在喊我，然后我就光顾着开门啊，开这个右边的门一开啊，就碰到了他，就当时我爸这个吓得也够呛啊，就把他扶起来啊，所以说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个开车门的之后啊，就上了一课啊，就是真的要去观察清楚啊，真的要去观察清楚，包括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店里边去买东西啊，就听他店那个店家就在那儿说，就他夫妻俩就在那儿说他的女儿啊，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在这个宝龙广场啊，就是从这儿骑着电动车经过，然后呢这个司机开车门就碰到了他啊，那后续呢是有这个擦伤，当时到医院里去看了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只是皮外的一个擦伤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哈，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小心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开门杀的这个情况也要啊注意，包括我家里人哈，在前年吧，去年的时候就是骑那个电动车，也是被一个人就是开门杀给碰到了啊，大概腿碰到了一点，但是也不严重啊。当然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骑电动车出行的话也要去佩戴好安全头盔啊。所谓的开门杀呢，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车辆停稳之后，驾乘人员没有去观察啊，包括现在的网约车还有出租车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部分他们都会去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哎，看后面啊，啊，他如果说看你这个乘客没有看后面，他可能会提醒你。而且这个一般左侧的车门，啊，我记得大部分的车有的时候都是可能是锁着的一个状态，啊，最好是从这个右侧去下车。当然，你从这个右侧下车，你也要去观察一下，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就虽然说是从右侧这个下车，但是你也要去扭头看一看。我们说有一个开门的方法叫做合适开门法，就是用另外一个手去开门，啊，不要用你靠近窗户的这个手，靠近车门的这个手去开车门。你用那个手去开车门的话，你甚至要拧一下，拧一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啊，就很清楚的去看到这个后边的一个情况，啊，能够防范啊开门煞情况的这种出现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吧，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去啊注意这个细节的问题。在去年的时候呢，有一辆小型轿车驾驶员准备下车的时候啊，因为没有仔细观察车辆的周围动态，打开车门的瞬间呢，导致正常骑行的两轮电动车避让不及，被车门呢撞倒在地。啊，它有两种情况，有一种呢是实打实的，就是弹在身上了；有一种别人正在骑，你突然开车门，但是 你可能吓到别人了，啊，这个距离特别近，导致这个受伤。那有一种事故叫做无接触交通事故，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那幸运的是呢，电动车驾驶人呢是佩戴了安全头盔，虽然说这个脑袋啊是磕在了地面上，但是头部呢没有大碍，啊，这个脚部呢是受伤了，啊，这个车门好像也撞掉了。啊，这个看起来是比较的危险，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机动车驾驶人，我们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你不能够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还有就是车辆没有停稳之前，严禁开车门。停稳之后呢，应该先注意观察前后的情况，才能开车门下车。那开门的时候呢，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还有就是非机动车驾驶人也要注意啊，我们要保持安全的距离。那如果说在骑行的时候，你一看前方有个车不对劲儿，啊，他搁那儿特别的慢，啊，也开始就是这样找那样找的，就是他可能找车位呢，对吧？那你经过的时候呢，要提高警惕，和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要贴他那么近，啊。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驾驶人在经过有路侧停车位的区域，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一些非机动车的路段设置的都有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旁边去通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如果在一侧通行要尽到观察的义务。那行进的时候呢，要谨慎驾驶，通过观察车灯的情况来判断车辆是不是处于刚停车的状态。一般如果说我骑电动车出行的话，就是我看到那个车有停在那个路边的话，我都会特别谨慎，就离它稍微，你把这个横向距离给它拉开啊，横向距离拉开。当然你拉横向距离的时候，你也要看一下后边有没有车啊，你别嗖的一下就是拉开这个横向距离，后边有车，那样也比较危险。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这些出行当中的细节和安全的问题。好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2: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3: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2: 好嘞。
4: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

0: 不让垃圾回错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1: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4: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3: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4: 对对对，我这就去。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0: 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至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呢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如果您开车上路哈，仪表盘上的这个有一个灯亮了，您一定要立刻停车，别硬开，发动机直接会报废的。因为仪表盘上的每一个故障灯都是车辆在向你求救，尤其是水温报警灯，就是红色温度计啊，水温表报表堪称是发动机的一个生死警报。
0: 很多车主开车的时候呢，突然看到这个灯亮起，要么心慌意乱，要么呢心存侥幸继续开。那殊不知呢，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会让几万块钱的发动机直接拉缸报废，而且这个费用啊，可能就不低了。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次性说清楚哈，水温报警灯的六大原因。加这个给大家解决问题，就是立马就能做的这个应急解决方案啊，新手司机也一听就能懂。
0: 是的，
1: 关键时刻还能保住你的发动机。
0: 第一个就是先认清水温报警灯长什么样。其实呢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上网上搜一下哈。那水温报警灯呢分为两种，一旦亮起呢千万不要忽视。首先第一个是红色水温灯，发动机水温过高，紧急危险，必须呢立刻处理。第二个就是水温表指针直奔黄线，和红灯亮起是一样的，都是水温超标的信号。
1: 是的，只要出现以上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情况，您就不要再踩油门狂奔了啊！接下来的几个步骤哈，就是少走一步都可能会伤车。跟大家说一说这几个步骤是要怎么做哈。首先这个水温报警灯亮，无非就是这几个原因啊，大家一听就知道了。第一就是冷却液不足或者是泄漏了，这是最常见的。
0: 是的，
1: 因为冷却液它是发动机的一个降温神器，长时间用车呢它会自然消耗掉，也可能因为管路老化、接头松动出现渗漏啊，没有冷却液这个散热，水温呢就会瞬间飙升，报警灯立马亮起来。
0: 第二个呢就是节温器的故障。节温器呢是控制冷却液循环的阀门，如果说它卡住了打不开，冷却液呢没有办法进入到水箱散热，发动机就会瞬间的发烧，那水温呢就会直线上升了。
1: 第三个就是散热风扇不工作。散热风扇负责给水箱降温啊，然后风扇电机损坏的话，保险丝熔断、线路故障都会导致风扇停转，水箱的这个热量它是散不出去的，所以说水温它立马就会超标了。
0: 是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水箱堵塞太脏，水箱表面沾满柳絮和灰尘、蚊虫，内部呢会产生一些水垢，散热效率呢会直线下降，哪怕冷却液充足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降温，报警灯呢会随即亮起。
1: 第五点就是水泵的一个故障哈，它是推动冷却液循环的一个心脏。然后水泵的这个液轮损坏，皮带松动或者是断裂，冷却液它是无法流动的，所以说发动机直接进入到一个高温的状态。
0: 第六个呢就是长时间超负荷开车比如说堵车的时候这个开的速度特别慢，夏季开空调怠速，满载爬坡，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呢负荷过大，产热呢远超散热的能力，触发水温报警。
1: 那么继续跟大家说的是灯亮别慌，牢记这套应急方案，保住您的发动机。第一步就是立即靠边，安全停车，不要熄火，不要熄火，不要熄火，重要事情说三遍哈。打开双闪，然后缓慢的靠边停车，保持发动机怠速运转千万不要直接熄火哈，否则会加剧发动机过热的损伤。
0: 第二步呢就是要怠速降温， 耐心等待。停车之后呢，打开汽车的引擎盖，加快散热，原地怠速呢5到10分钟，等待水温表回落，报警灯熄灭。那期间呢，不要触碰水箱、水管，谨防高温烫伤。
1: 第三步就是简单的自查去判断问题，等到水温降下来之后呢，再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冷车状态下更加准确哈。如果液位它低于最低的刻度，一定要及时补充冷却液。
0: 那如果说发现地面有冷却液的渗漏，不要继续行驶。如果说风扇不转，那水箱过脏，也不要再强行开车。那第四步一定也要记得。
1: 千万不要做的这两件傻事儿哈。
0: 哎，对，
1: 就是不要立刻打开这个水箱盖儿，高温高压冷却液会喷溅出来，严重烫伤啊。第二个就是不要往滚烫的发动机上浇冷水，热胀冷缩，大家都知道它会导致这个缸体开裂，直接报废掉了。
0: 第四个呢，就是彻底解决不同原因对应的处理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冷却液不足，冷车状态下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日常定期检查液位，发现渗漏的时候呢，要及时检查管路。第二个呢，就是要节温器水泵的故障，直接呢去修理厂更换，不要拖延。
1: 那么第三点就是散热风扇故障，检查保险丝、电机，损坏了就及时更换。第四点就是水温堵塞了哈，然后清理水箱的表面的一些杂物，定期清洗水箱内部的一个水垢。第五点呢，就是超负荷驾驶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避免长时间怠速、激烈驾驶。
0: 随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日常保养呢要避开一些风险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每2到3年呢更换一次冷却液，不要混用不同的型号。第二个就是像这个春夏季节啊，我们要及时清理水箱的柳絮、杨絮还有灰尘。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定期检查水管、水泵、节温器，早发现早维修。第四个马上就要到高温天气了，堵车的时候呢，要多留意水温表的变化。所以说啊，开车无小事，水温报警呢不是儿戏，一次侥幸硬开换来发动机大修，实在是得不偿失。
1: 是的，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来自希利娜依高净含量750毫升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车啊，那稍后也和大家来说一下。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呢是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 QQ， 搜索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说车哈。现在哈基本上就是因为三胎开放了嘛，大家就是
0: 家里人多了，
1: 有条件的，就是比如有这个时间的，有经济条件的，啥的都想生。
0: 是的。然后刚刚过去五一假期嘛，很多人可能也会选择自驾出行。
1: 对，
0: 自驾出行的话呢，其实选择一辆车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有的车，你像我这个朋友的车啊，就有一次我们这个我们出去玩，就是五个人坐着，我觉得还挺挤的啊。但是就
1: 是
0: 哎，对，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想选一个大五座的 SUV 啊，比如说你一家四口，
1: 五口
0: 啊，五口，或者说一家三口加上两个老人，啊，五个人。出去玩啊，坐的宽敞又舒适，这点呢非常重要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刚好是一家五口，不想为鸡肋的七座浪费空间和油耗，而想要大五座的 SUV，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盘点三款安全耐用还省油的车型。那近期有这个用车需求的朋友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1: 首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款车是2027款的瑞虎9，这款车的官方指导价是15.99到

0: 17.99万，现在优惠后的价格呢是在14.69到16.69万。前系共四款车型，分别是 2.0T、DCT 两驱豪华豪享版，以及 2.0T DCT 两驱奢享版和 2.0T AT 的两驱臻享版，以及 2.0T AT 四驱猎鹰500版。
1: 外观走的是大气稳重的路线，前脸大尺寸的四边形前格栅配上直瀑式的镀铬中网，再加上两侧锐利的大灯组，看着呢很有气场。侧面呢是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和隐藏式的 BCD 柱的设计，搭配呢标配的是24550220的轮胎。尺寸上长宽高呢是达到了4853、1930毫米、1718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
0: 内饰用料也很扎实，大面积的软质的那种搪塑的皮质包裹着哈，摸上去呢细腻又不廉价。全系标配的是10.25英寸的仪表盘加30英寸的中控副驾驶的一体屏，车机搭载的是8255芯片，支持语音控制、在线导航、在线音乐、手机互联和 OTA 升级等等一些功能。
1: 配置方面，这个主驾的这个膝部气囊、前排中间气囊呢都有，还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全速自适应巡航、前方碰撞预警、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这些功能呢全都标配。那舒适配置上呢，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功能全系都有。除此之外，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全景天窗也都是标配。高配呢还提供了23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音响，日常用车的话呢很舒适。
0: 动力上的话呢，搭载鲲鹏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92千瓦，最大扭矩400牛米。变速箱呢有 7DCT 和 8AT 可选，除了顶配是四驱，其他版本都是两驱。零百加速大概是7.8秒左右，百公里的综合油耗是7.65升。底盘上呢，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而且全系标配的是 CDC 主动悬挂系统。
1: 是的，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选择说到的是2026款的红旗 HS5。这款车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8.68万到23.38万，全系呢共6款车型，终端呢有5万块钱左右的优惠，优惠之后的价格呢大概是13.68万到17.38万之间。外观气场呢非常足，前脸呢配有能够点亮的贯穿式的旗标灯，那这个辨识度呢非常的高。悬影运动版呢还新增了红色的制动卡钳、熏黑的车钥匙和碳纤维纹理内饰饰板，运动感呢提升了不少。入门车型呢还选装220的熏黑轮圈。
0: 车身尺寸的话呢，长宽高是4785、1905、1700，轴距的话是2870毫米，轴距比瑞虎9略长一点哈。后排空间同样宽敞，纯平的后排地板，后备箱基础的容积是676升，后排座椅支持4:6的比例去放倒。
1: 内饰上，大面积的软质搪塑皮质包裹，搭配精致的缝线，还有实木花纹或碳纤维的花纹饰板点缀，摸到的地方都是很有质感的。全系标配12.3英寸的双联屏，集成红旗智联系统，支持华为的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还有语音控制识别和 OTA 升级等功能。
0: 嗯，在安全配置上的话呢，主驾它这个有安全气囊，前后排头部气帘、前侧的这个气囊以及后排侧气囊、驾驶员膝部气囊全都有，还有就是前驻车雷达、后驻车雷达、倒车影像、360度全景影像加透视底盘、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主动刹车等等一些配置。
1: 舒适配置上的全系标配可开启全景天窗、电动遮阳帘、40瓦的无线充电模块，那主驾无钥匙进入，悬影版呢还新增了加热包， 包含前排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和换挡拨片。中高配呢，还有前排座椅通风、后排座椅加热、BOSE 音响、253色的氛围灯、双温区自动空调、PM2.5 的过滤、负氧离子发生器等等这些配置。
0: 嗯，是的。那么在动力上的话呢，搭载的是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85千瓦，峰值扭矩380牛米，匹配的是爱信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两驱版官方零百加速17.6秒，四驱版稍微慢一点，四驱版的 WLTC 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7.34升，四驱版每百公里7.92升，需要加注95号汽油，整体油耗表现中规中矩。
1: 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调教偏重舒适性，能够有效的过滤路面的颠簸，走路如果碰到那种特别烂的路的话呢，也会很平稳。那四驱版本呢，还配备了适时四驱系统和中央差速锁，支持越野、雪地、运动等多种驾驶模式。
0: 嗯，继续推荐第三款车辆，2026款的宋 LDM。这款车共推出了三款配置车型：130公里超越型、200公里超越型和200公里卓越型，售价区间是在13.98到15.68万，优惠之后大概是12.98到14.68万。
1: 外观啊，走的是年轻化的路线，溜背造型很时尚。新增的官窑灰和星河米车色灵感源自宋代的瓷器，搭配大气的龙岩前脸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颜值非常的高。车身尺寸上，长宽高分别是4708、1898毫米以及1670毫米，轴距呢是2782毫米。虽然轴距比前两款略短，但是作为大五座的 SUV， 后排的空间呢依然充足，能够满足一家五口的乘坐的需求。
0: 内饰上的话，车内大面积的是软质包裹，搭配简约的设计风格，显得很清爽。标配了10.25英寸独立液晶仪表和一块15.6英寸的自适应旋转悬浮派的，内置智能网联系统，支持语音控制、手机远程控车、在线导航、在线音乐等功能。新增的一体式冷暖冰箱和座椅按摩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舒适性。
1: 动力方面，它搭载由 1.5L 发动机和160千瓦驱动电机组成的 DMI 混动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呢大约是173千瓦，最大扭矩呢390牛米，零百加速大概是7秒左右，纯电续航最高200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最高能够跑到1630公里，亏电状态下的百公里油耗呢低到3.4升左右。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午的十二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来关注本时段资讯，我们首先关注本市新闻资讯。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即日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予以处罚。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历时四个月的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已收官，将于今年年底开始的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综合试点是正式普查前的最后一次全方位全流程的实战演练和压力测试。通过本次试点，不仅验证了普查方案的可行性，还探索出数字化采集、多部门联动、社会化服务衔接的创新路径，为正式普查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月份，我市将以五禽戏为纽带，联动开展多场活动，其中五月九号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将在市体育场东广场开赛。下午，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国家级校园五禽戏精品教学视频团全国推广首发仪式将在同一地点举行。2026年安徽三支一扶招聘公告发布，本次招聘730人，其中我市计划招聘75人，报名网站为安徽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为5月25号到6月1号。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好的，下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13到25度。郭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13到25度。蒙城县和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12到25度。三县疫区风力均是偏北风4级，阵风7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更多精彩节目，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7.2。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禁止
3: 穿行。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4: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5: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6: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5: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6: 好嘞好嘞，慢点。
5: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7: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 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有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几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

0: 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儿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江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小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嘿，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 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4: 奋元江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
0: 哎呀，
1: 过了一个假期了，大家可能忘了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了。
0: 是的，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嘛，进去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哎，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好吧，
1: 是的，每天一个话题啊。今天是什么话题？
0: 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简单。
1: 什么？你感觉吃什么算是给胃放假？
0: 哎，对了，
1: 这问题很简单，就是不吃，
0: 就很尖锐啊，就是很简单。
1: 就你不吃的时候，不就是放假的时候吗？
0: 但是很多大聪明都说过嘛，就是这个，叫什么减肥餐是在餐前吃还是在餐后吃这个道理？
1: 对，你可以边吃减肥餐边吃饭。
0: 对呀，这是啊，你也那朋友们，这个抖音怎么没有直播？马上就有了啊！好了，
1: 马上就有了，是断掉了，马上就好。
0: 啊，好，谢谢朋友们的爱心支持，爱吃香菜和荆芥的这位朋友。哎，我们俩一个爱好。
1: 你爱吃荆芥啊？
0: 爱吃荆芥，爱的不行不行。
1: 我之前去河南一次，然后他们不是有他们那边本土的一个做奶茶的那个店嘛，然后我就去买他们特色，而且招牌热销排名第一的荆芥柠檬茶。
0: 哇哦！
1: 然后就是我就是当就是底下很多评论嘛，说哇特别好喝，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尝了，就是不太适合我，就是我本来就不吃荆芥，然后我再喝荆芥柠檬茶。
0: 这个在
1: 感觉被下毒了那一刻，
0: 它属于一个就是热凉菜。什么叫热凉菜呢？做热菜也行，做凉菜也可。
1: 凉拌。我看我哥就是种了一些那个荆芥啊，给我奶奶说让他就是下面条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吃。
0: 对对对对，凉尤其是凉面的时候放点荆芥。
1: 对，就觉得很好吃。
0: 香菜也行。其实这个荆芥和香菜是不是以同一个东西呢？
1: 有点像，
0: 但
1: 是我爱吃香菜，我不爱吃荆芥。
0: 对，我爱吃香菜，我迷之爱吃香菜。就是我但凡一加班啊，
1: 你就得吃香菜。
0: 对，外卖都不香，我都干嘛呢？我都会
1: 你去地里面找香菜。
0: 我记得马年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发过一个视频。
1: 什么视频？
0: 就是我加班的时候买了一桶泡面啊。泡面里面放的全部都是
1: 香
0: 菜。香
1: 菜泡面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也是，我当时出这个香菜泡面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赶紧过去就买了一大包。特别爱吃香菜嘛。但我发现就是你里面放它原带那个香菜比你自己放的香菜好吃。
0: 不，
1: 你另加了香菜煮里面，就感觉味道没有浸润到里面去。
0: 你看这个就是有点说法了哈。那个香菜
1: 是我不会煮了。
0: 对，这你冲泡的时候啊，你就让香菜放在面的下面
1: 啊，
0: 然后泡三分钟赶快翻上来，这时候就口感就相当好，不错。
1: 我看河南人他们还挺爱那个什么荆芥那个做的饼，自己家里面摊的饼子。
0: 咱这最有名的景记黄瓜糖，
1: 那对，是的，
0: 景记黄瓜鸡蛋糖，
1: 好久没喝过了。
0: 景记黄瓜鸡蛋胡椒糖，景记黄瓜鸡蛋烟糖。
1: 对，你知道为啥没喝过吗？好久没吃席了。
0: 这个就拦着你点了啊。
1: 怎么了？就是咱们吃席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呀。
0: 这个一般白事上。
1: 啊？
0: 啊，这个红事的话，一般就是这个，它会有一些这个鸡蛋汤。
1: 哦，咱们这边的讲究一个说法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清淡嘛。
1: 好配、
0: 哎。
1: 发财。
0: 对了，荆芥黄瓜汤呢，自己可以打，很简单，非常简单。
1: 哦。
0: 买时令油就可以了。
1: 那在家里面做不忌讳啊？
0: 不忌讳，这就是一道菜。
1: 哦。
0: 这是一道菜，你事儿上提这个嘛？你就你想一想，事儿上也有很多嘛。你比如说，你吃的鸡鸭鱼肉嘛。
1: 我看去饭店的时候，有偶尔有的饭店也会有这道菜。
0: 时令的时候会有，
1: 是吧？
0: 对，它不会在那个不是季节的时候突然出现。但是这个事情啊，就有的时候分啊。
1: 他爱吃香菜说还有荠菜，荠菜我爱吃，尤其是荠菜饺子特别鲜。
0: 我跟着我闺女呢，就是
1: 我闺，
0: 跟着我闺女啊，就是突破了一下自己的口味儿。
1: 怎么了？你吃了啥？
0: 我以前吃荠菜都吃包子。
1: 哦，荠菜包子。
0: 对，然后吃荠菜包子。后来他说：“爸爸，爸爸，有一个千里香馄饨。”
1: 哦，也是荠菜啊，听你讲过
0: 啊，
1: 特好吃是吧？
0: 荠菜馄饨，大的，这么冷不大个儿，知道吗？像多不大个儿呢，就像冷不大个儿啊。
1: 那其实和我说的荠菜饺子特别像了。
0: 对对对，
1: 就很大个儿嘛。
0: 就那个皮儿啊，那个感觉，那稍微有点不一样，
1: 薄一点。
0: 对你吃就特别爽，而且特别入味儿。
1: 对我妈现在懒了，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个了。我就一般我不吃饺子，荠菜我会多吃几个。
0: 那你这时候你又适当的应该和母亲多联系联系，是吧？
1: 每天都在一起
0: 啊？你就每天都在一起吗？
1: 对，
0: 你就点他呀。
1: 他听着节目呢，你以为我现在为啥突然间说这个？
0: 阿姨把那段掐掉，好不好？哎呀，
1: 周八健啊，说咱们亳州的锅和夜话这几天人多吗？本地人这五天都没出门。说实在的，我昨天晚上9点多我去了，就是人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因为当时时间晚了嘛，9点多快10点了。但在那之前，我听他们工作人员说，就是说，昨天晚上就是如果说你想游船的话，还要排队一个多小时。
0: 再过两天。
1: 对，其实再过两天周末的时候会比较好吧，对吧？
0: 对对对，你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到一个景点，不是必须要全玩完。知道吗？先玩一部分，
1: 先去时光里吃个好吃的，
0: 对，去溜达溜达啊。不到一岁的宝宝可以办银行卡吗？
1: 哎，我看有这种宝宝有银行卡，说什么压岁钱的那种银行卡。
0: 现在你办银行卡就开通网银都需要你正规的用途，这个你
1: 对现在比较那个。
0: 你这个可以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后面那堵墙那个团队啊，那个栏目组叫说办就办节目组，
1: 还挺好奇的。
0: 哎。一岁宝宝啊，
1: 哇，这个宝宝好幸福啊，不到一岁就坐拥银行卡了，如果说可以办的话。
0: 那国家出政策，还有人已经挣到工资了呢。
1: 哦，你看，就是按照正规就是说这个说法啊，就是说不到一岁的婴幼儿啊，完全可以办银行卡的，但是只能办储蓄卡。
0: 哦，
1: 也就是借记卡嘛，不能办信用卡。这样你就给他花完了。但是
0: 孩子说我还没干啥呢，我开始背信用了，就是。
1: 对，然后必须由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给代办。
0: 对。
1: 啊，这办理条件对吧、就是？
0: 他自己也去不了。
1: 对，你抱着他嘛，就是监护人带着身份证原件，还有宝宝的这个户口本的原件或者是出生证明。然后给证明一下你们的这个监护关系。去银行卡里面，去那个银行里面选这个宝贝成长卡。
0: 哦。
1: 就是工行里面有这个宝贝成长卡，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建行、农行，就是四大行里面都会有这个儿童卡，可以去问一下。
0: 啊，您现在这个意思就是想给孩子从
1: 办理了，
0: 现在开始就让他理财，是吧哈？
1: 就仿佛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
0: 哦，是这样的，我天哪！
1: 就可以给孩子存压岁钱呀。
0: 哦，
1: 教育金呀，对吧？
0: 那还行啊，好吧。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
1: 对，今天主题是啥？
0: 是就是你感觉吃什么是给自己的胃放假？
1: 哦哦哦！
0: 但是
1: 不吃，
0: 你这个是不吃是吧？
1: 对，我是空着。
0: 我是不行，我不是不行。
1: 喝酸奶，我会喝酸奶。
0: 酸奶我不行，因为本来一个胃就开始泛酸，我再喝点酸奶，酸上加酸，那酸奶的味道就是真的是顶。
1: 哦，这不太适合
0: 啊。然后呢，我。分时段吧，你比如说冬天就爱自己给自己下个清汤面
1: 啊，你是爱这个的。
0: 夏天呢就是咱回来喝马虎了
1: 啊，我前两天还去喝了呢，
0: 绿豆茶类似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啊，就是这个马虎它不能天天喝。
1: 为啥？会增胖吗？
0: 不是，喝完之后呢就天天喝就觉得没那么香了。
1: 我也觉得
0: 你要3天5天喝一趟
1: 啊，
0: 哎，完美。
1: 是我前两天在大鱼手那边啊，就随便找了一家，就尝了几口，我就。

0: 那天我在大一手那边吃，就有股奶味儿，我不知道是啥，甜甜的。但我妈说那是羊油。
1: 商家的天塌了。
0: 我没说哪一家，是羊油吗？
1: 哦、你说一家还行，你知道吗？
0: 某一家。
1: 哦，对对，某一家。
0: 别，我怕别人打我。
1: 你这是一个骗局啊！
0: 我只能这样说，我不能指名道姓，对吧？
1: 大一段的熟，我跟你说，现在都在抖。
0: 然后，他后面打一个括号说不是我家。
1: 哎，对，是的。
0: 还说这个出生证明丢了怎么办？丢了可以补办呀。
1: 对，直接补办。
0: 对，
1: 而且你这个医院、
0: 可以在妇幼保健院啊，还有妇疾中心去补办一下。
1: 嗯哼，这怎么能丢了呢？孩子需要这个多着呢，这以后、啊。
0: 哎，咱们小时候那时候是没有这个吧？
1: 咱小时候也有，但是这是那个村委会开具的那个证明
0: 哦。
1: 你要是这个有的时候给孩子们啊，就是给他们就入户口啊或者其他的需要这个东西、
0: 哦，
1: 后来办身份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需要一下这个，有的时候有的就提供、啊、
0: 哦。
1: 我第一次办身份证的时候，我一脸胡茬子去，当年我十四嗯。
0: 我不是胡茬子、我是额头全是痘痘
1: 哦，是这样的，
0: 当时留着刘海，
1: 很青春。嗯，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不就是嘛啊！说我来听主播嘟囔空呢。
0: 好，请来听。今天我们嘟囔的是，
1: 你感觉吃什么算是给胃放假啊？
0: 对，
1: 今天周三嘛，
0: 嗯，
1: 聊美食啊。这个我们一点点说土，
0: 吃土。
1: 你让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那个叫什么明清时代的观音土是吧？现在非洲还有很多的地区啊。有了地区还在吃这个土
0: 啊，
1: 很难很难哦。
0: 说幼儿园班长说博主天气热不热？今天挺热的，
1: 30多。
0: 就我们俩坐在这个房间里，说实话，我手心全是汗。
1: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2: 透了，看了。
0: 我吓死了，我以为你要干嘛？
1: 要脱衣服是吧？
0: 他突然间站起来了，展示一下。我说这是干嘛？
1: 满身大汗，李大汗、王大汗、赵大汗，你知道吗？
0: 但是明天开始会有所降温啊，就是到25度、
1: 哦，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这个衣物要控制一下，别感冒了啊。
1: 嗯。哟，这爱吃香菜和金姐说土也叫这个芙蓉干是中药。
0: 哇，
1: 那是有部分的土，是一个比较细的土，筛过之后它可以作为伴药入药。我记得好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这个。
0: 天哪，
1: 山西那一块的话也有这种地方，就是山西的土嘛，就是比较多。
0: 天哪，哎呀，叫芙蓉干。
1: 嗯，您查一查看有没有确定的指数啊。
0: 就是这个土，这个芙蓉干呢，就是灶心土，就是老式柴火灶中间那块久经火烧的黄土。
1: 哦就那一块的土
0: 啊。
1: 哦，就是高温天天炙烤它。
0: 对，你知道它什么功效吗？
1: 什么功效？
0: 温中止血、止呕、止泻，专门治，比如说你胃寒、呕吐，
1: 嗯，
0: 你喝完酸奶喝一点它吐，吃点吐，然后
1: 把油给我吸进去是吧？
0: 对，还有拉肚子。
1: 哦，
0: 哎，还有小儿吐奶，
1: 嗯，
0: 挺好的，挺好的，就是古代一方常用的一个中药啊。嗯，
1: 猫猴说喝酒吃龙虾，然后呢爱吃香菜也说呢吃酒吃米酒就行。哎呦，
0: 哎，米酒其实挺舒服的，喝完之后它又不辛辣。
1: 嗯，我对那种没有刺激感的这个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了现在。
0: 哦，对对对。哎，你我昨天晚上就是特别特别有点丢人。
1: 嗯，
0: 就是我说那个我们去尝那个河马那个啤酒嘛。
1: 哦，
0: 鲜啤
1: 出的那个。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这个几度啊我能喝吗？然后那个人告诉我说这3度完全可以喝，就是果汁一样，就不会晕的。我说好好好，我喝。
1: 嗯，
0: 我说对，这完全可以喝。然后我妈就说，哎，别喝，你能喝吗？就是啤酒你也会晕啊，一杯。我说没事，这只有3度，平时我喝都是9度10度的才会晕。
1: 嗯，
0: 然后别人说你喝的什么啤酒度数这么高。
1: 嗯，
0: 我说那雪花什么的不都是这么高度数吗？他们说是什么小麦什么量。
1: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0: 是吧，
1: 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看你不问我这事儿，你问我这事儿就没这茬事儿了。
0: 你没跟我聊这事儿。
1: 对，咱看到那个啤酒，你到底是看那个酒精度数还是麦芽浓度。
0: 对啊，对对对，他说的我看那个9度10度11度都是麦芽浓度。
1: 对，那个酒精度呢是一个这个酒的它的酒精含量，就是说它大概3度5度啊，比如说6度啊，高的7、8度啊，以前老圣泉的类似的那种情况。
0: 对，
1: 这个喝完之后呢，它的酒劲儿比较大，就说明我们上头比较快一点。 然后量多之后呢，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0: 是的，
1: 麦芽浓度呢，它是口感的问题，麦芽浓度越高，然后它的。

0: 口感越浑厚越纯，你又喝的时候就越像、
1: 哦、
0: 你比如我喝了干嘛糊涂呀，就麦芽程度很高，精酿的啤酒大部分会出现这个、
1: 哦、嗯，
0: 然后呢你就比如说咱喝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桶装的那个
1: 扎啤，
0: 对扎啤，对扎啤分生啤知道吗，它那个就没有那么哈、
1: 嗯、
0: 你还是懂啊
1: 你没喝过没见过吗你看
0: 哎呦真是哎呦哎
1: 哎可以换算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念啊，一个圆圈一个屁，
0: 什么圆圈一个屁，
1: 就是麦芽浓度
0: 啊，那就八度
1: 啊，就这样的
0: 啊，
1: 就是麦芽浓度是八度的啊、
0: 嗯、
1: 就是大约是三度的酒精度，
0: 嗯，
1: 麦芽浓度是十度的大约是3.5到4的就是酒精度，然后麦芽浓度是12的这个酒精度呢就高一点，就是4.5到5，
0: 那个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口感了、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对口感要求比较高，其实这个啤酒产出来之后啊，有的人就他不明白，就是很多人就是喝这个啤酒到底是那个、
1: 嗯、
0: 是喝那个沫呢还是喝那个酒呢，
1: 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突然间看到啤酒他们在喝我会想喝，就是渴了
0: 哦，就渴了是吧现在咱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会就是直接喝那个酒嘛，其实啤酒一产出来的时候它麦芽浓度比较高
1: 哦，
0: 那个时候你就德国啊黑啤啊那些这一块的话他们喝的是用那种高杯，一高杯冲出来之后，
1: 对对对，是的，
0: 有一个文化叫做啤酒冲杯不冲沫等于不尊敬人，就是他们喝的是啤酒花，啤酒花的香味独特，
1: 然后咱们这边是避免这个啤酒花，
0: 哎对对对对，
1: 不太一样，
0: 你比如说你一满杯只有一点是酒，上面都啤酒花，
1: 嗯，
0: 这个人就会说带着您的洗洁精给我滚啊，
1: 这样的
0: 对你带着你的洗洁精给我滚啊，就是那种情况，那个啤酒花喝完之后就很香，然后呢你知道那个以前的这个大瓶的那个扎啤杯吗，喝完之后为什么这个外国人会准备一个这个胶棒类似的东西，就玻璃制的嘛，就是为了让它再搅拌，就把那啤酒沫再发起来，这个时候就喝着就香了，
1: 在那用筷子给你，
0: 对对，在那用筷子毙掉，就喝的不一样，就说明咱啊对这个酒啊这个有一个独属的那种感觉
1: 哦，
0: 要想酒还能再给大家讲会儿。
1: 就我就看了一下，我为什么喜欢喝燕京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比较醇厚，但是我发现就是它最上头的是白啤之后就是燕京了、
0: 嗯，
1: 就我们常喝的几种啊，然后就是纯生，
0: 对，
1: 然后就是经典大绿瓶
0: 啊，
1: 那、哦、最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原汁麦啊、勇闯啊，还有崂山。
0: 对，
1: 他们会清爽。
0: 有崂山，哎呦，我听这名我头疼。崂山
1: 喝那个上头是吧？
0: 我喝那个不行，大乌苏就是崂山这个类似这种不行啊，就是有点太顶。但是有的时候状态好了也行。
1: 哎，我发现酒也是一种流行。
0: 对，
1: 比如说前两年就是什么小白那个，还有乌苏就比较流行。
0: 啊，那就请刀啤酒，四厂的你就尝一尝，就二厂四厂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口感不一样。你看你喜欢喝哪一个？你刚才说的燕京，前两天刚和朋友们就是续过，
1: 是真的好喝。我觉得它在啤酒里面算好喝的了。就是一般情况下，我喝别的我觉得有点苦，喝那个它不苦。
0: 你能酌多少呢？一小杯？
1: 两杯吧，一次性杯子。
0: 扎啤杯吗？
1: 当然不是、
0: 啊。那是啊，那个最近前两天刚酌的 U 八一个品牌啊。
1: 酌多少？
0: 这就不能算，U8
1: 度数挺高的，
0: 就不能算了。
1: 嗯，
0: 这真不能算，因为24一箱买那个成箱的嘛，这还挺多的。
1: 哦，小刚的红旗说，那不得吃药膳鸡？哎，我前两天我发现有很多来旅游的这个外地朋友啊，他们在抖音上会发自己，就比如 vlog 里面就吃了亳州的药膳鸡。
0: 对，
1: 我真不知道哪家好吃，作为亳州人，我竟然不知道。
0: 你这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1: 我只吃过那个淮扬堂，
0: 淮扬堂的那个吧，就那那、
1: 啊、
0: 就行了
1: 就行了，
0: 它分很多种啊、哦、就你说你是吃那个，是你吃的不是那个麻椒鸡吧？
1: 不是啊，药膳的那个，
0: 就纯药膳鸡
1: 是
0: 吧，
1: 有汤的那个
0: 啊，煲底汤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就是淮扬堂的就不错，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他们推荐的话，就是本地的一些帮会啊，就是咱这样说的意思啊，就是用乌拉拉那句话来说、
1: 哦、嗯，
0: 很多的这个就会去到一些比较大的饭店做药膳的，专门做药膳的会有这个
1: 啊。
0: 然后咱平常老百姓呢，就是和药膳挂钩的一个叫做麻椒鸡，不是椒麻鸡， 是麻椒鸡，
1: 这个能分清。
0: 对对对，麻椒鸡呢，这个就是咱那个就是做的豆皮儿呢，弄得那来是吧？
1: 嗯，
0: 它是白煮的鸡出来的。这个麻椒鸡呢就不一样了，它就是里面塞这个麻。
1: 对对对，我看到了，嗯，
0: 椒麻鸡
1: 就很多就是商贩都会有这个麻椒鸡去售卖。
0: 是哈。
1: 但是药膳的话，一般就是不在摊子上了，在店铺里面。
0: 对，都在店铺里面啊。
1: 曹老板的药膳鸡。他不是曹操鱼头挺火的吗？
0: 也有啊，化祖焖鸭、曹操药膳鸡啊，有曹操鱼头，都是啊。爱吃香菜说：39度如喝白露，53度二斤不吐。雪花陪我长大，天涯在我脚下，精酿更是不在话下。
1: 哇哇哦！
0: 厉害厉害厉害！
1: 自己编的吗？
0: 那应该是吧，这个这应该就是一个顺口溜的，这属于是。这属于是老品鉴家了，这是。
1: 对，你看什么39度喝白露，白露是什么？
0: 清纯露水嘛。
1: 哦，我以为是一个我不知道的酒名。
0: 39度饮如白露，白露就是仙女才喝白露嘛。
1: 哦，53度
0: 露水，
1: 53度二斤不吐。
0: 对，就说明就是酒量大。白露上青天。
1: 这是哪个县的电视台？我们是亳州市广播电视台。
0: 对，是的啊。诗与时光啊，咱们聊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1: 对，
0: 周三专题聊美食啊。
1: 伊立晨在抖音上我们评论啊，说是给胃放假，他喝的是豆腐脑与煮的这个现挤的牛奶。在哪还能喝到现挤的牛奶？
0: 是喝现挤的牛奶容易受伤。你喝一茬牛坐下了就能把你坐伤，知道吗？
1: 就是我们小时候，我和我弟就是经常有人问我爸我妈说我们俩怎么长这么高啊，然后他们就会说小时候经常给我们喝那种纯牛奶，而且是别人用那个就是那种玻璃瓶给送的，每天我们俩必须得喝，
0: 那叫鲜牛奶。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俩每天早晨一人一大碗，
0: 嗯，
1: 就是喝吐了还得就是硬喝下去才行，要不然就这个学就不用去上了，然后坚持了好几年。
0: 哦，那长得高是有道理的，
1: 是不是？喝牛奶是有用的啊，而且那时候牛奶就品质真的很好，特别香，我特别爱喝。
0: 现在也好，
1: 没喝过
0: 啊，没喝过就行啊。
1: 但是现在有出现很多小饮料呀，就有很多小孩又喜欢喝那个饮料，我是这个意思。
0: 哦，对，
1: 不是那种牛奶，就现在有很多那种，比如说
0: 叫风味饮料，
1: 添加，对，风味饮料添加了很多果味，
0: 根本就不叫牛奶，就叫风味饮料。
1: 对，然后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发展的好，就真的是现挤的牛奶，
0: 那就是门儿，
1: 对，
0: 然后叫挤挤挤，
1: 换名字了，是我们的这个，
0: 对，我们换头像了，没换名哦，
1: 换了呀，
0: 以前叫博士频，然后呢，现在博士云叫大少花，
1: 对，
0: 用着了啊。
1: 然后我们就叫亳州广播电视台了。
0: 对啊。然后卫刚那边又卖鲜牛奶的吗？卖鲜牛奶的地方现在还挺多的，你搜能搜着。
1: 你现在家里没有小孩，也没想过要订牛奶。
0: 哦，是吗？
1: 是吧？
0: 我这个不会游泳的鱼说，每天晚上不吃饭，按20元算，你一年的收益是多少？大富豪。
1: 什么？他说啥？
0: 就是这样说嘛，就是一天晚上不吃饭20块钱。
1: 我看过这个
0: 标餐。
1: 嗯，
0: 这个就不行了啊！你按这样算的话，那也一天不吃饭呢。就是只要能保证自己的正常摄入，那就这不是那样了，是吧？
1: 嗯。
0: 对，他说药膳其实就是一家卖的那个啊。小刚说他不吃这个药膳鸡，他在无锡。
1: 其实自己家里面熬的鸡汤也挺好的，就放点中药材。
0: 对，刚一起说好多年没看到药的时空直播了，药的时空就没直播过。
1: 对，
0: 我们只是借用他的号，不好意思啊。
1: 是的，
0: 这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档直播节目，叫悦动全程。
1: 对
0: 啊，这号我们也同时在用。
1: 我们悦动全那个药都时空是晚间会播出。
0: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下载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我刚刚为那个网友算了一下，每天晚上不吃饭省了20块钱啊，20年可以省多少钱？14万6千元。要是算上偶尔闰年多几天，差不多15万左右。
0: 哦，够我们吃顿饭的。
1: 哎，的确，我发现就是 我奶奶就是我和我奶奶就我们俩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你比如说让、我出门吃一个汉堡啥的，我觉得就是和她的饮食习惯对比一下，真的很浪费钱。
0: 就是朋友们，这些世界上存在的美食，你想尝它就有，你想吃它没错。你要是天天吃，然后呢也没错，因为你的经济实力它有，就看自己耗。当你身体长大之后，慢慢你就觉得还是老板打吃了最舒心。
1: 但是不对比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差价啊。
0: 对呀、我们就这么想嘛。你要说这个什么买鸡蛋多少钱，什么买牛奶多少钱
1: 一箱，一个手机多少钱？
0: 对对对对。就不能这么算。
1: 治愈时光说，没小孩不得整一个，整一个给他订牛奶。
0: 感谢您对牛场的赞助啊。
1: 对、
0: 好。快乐哥说，逆行闯红灯都抓拍了吗？上面有这个。这个我今天发群里了啊。
1: 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永杰走海波皮。不行，我几个玩意有好了。
1: 波皮就是刚刚我说那个河马吧，河马鲜皮。
0: 上面还有一个什么马。还有一个什么马我记得就是那个啤酒的一个名字，
1: 斑马
0: 啊、对对对，还有个斑马，真有真有真有。
1: 对，因为我们昨天聊起来说这个河马，哎，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马，我们一起想了一下，斑马。
0: 嗯，
1: 这是从即日起啊，也就是说关于这个非机动车逆行还有闯红灯将被抓拍处罚。
0: 对，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1: 嗯，就是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啊，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所以大家增强一下我们这个文明守法的意识啊，从自己做起吧。
0: 嗯，从你我做起。
1: 我对，保证自己的安全，又保住自己的钱包。
0: 哇哦，
1: 一举两得。
0: 那是那是那是。为什么？因为最近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已经发现有很多朋友开始出现逆行了。然后呢，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亳州的这个秩序嘛，就是规划之后，好多人说他不理解，说你一个小城，你先搞这个。然后现在大家实施起来之后，各行其道，不逆行，不闯红灯。发现安全感上升，秩序感上升，这个城市的这个规矩感也上升了、大家都很文明，所以说哦很棒。
1: 是的、但是还是有个别的朋友、没有遵守啊。
0: 不是喝吗，是我们亳州90年代自己的啤酒
1: 啊。是什么叫绿棒子吗？薄皮。
0: 绿棒子是东北的一种那个统称
1: 哦，
0: 就是那绿瓶装的大绿棒子。这个你能炫多少大力棒子，就是这种情况。
1: 当年夏天冰过的薄皮，一口下去药味儿家乡味儿。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5: 日前
4: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铁路1230
5: 6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3: 1230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6: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3: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好了，哎呦，
1: 好了，
0: 好
1: 啊！接着我们上半段聊，我刚刚上半段说小孩不能喝啤酒啊， 然后我们俩刚刚就聊一说，哎，就是有很多小孩会喝啤酒，
0: 嗯哼，
1: 特别的伤脑子。我就联想到我的脑子可能就是小时候伤的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舔那个筷子，
0: 嗯，对你来说造多大伤害呢？
1: 对，因为没考上北大和清华，我非常的受伤，这是我的梦想。
0: 啊 ，I'm dream。
1: 小孩可以上网吗？上网吧？什么？谁说的？
0: 会被赶出来？
1: 不可以啊。
0: 哎，因为十八岁之前肯定不能去上网吧嘛。
1: 是的，
0: 你以为那时候小时候搞那时候治安情况不好的时候，那些黑网吧，
1: 那多少年前了，对吧？
0: 也别去，一定不要去啊，好吧？因为我从来不去那儿上网啊，很早很早家里自己就买了，开玩笑开玩笑。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身边朋友没有玩的，我没有玩的话，就好像就不会涉猎到这些东西。
1: 哦，是的，
0: 因为我们住宿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没有玩的，就大家都还是玩一些平常我们在校园里面的生活的一种玩法。
1: 嗯，
0: 以后你接触到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最猖狂的就是去操场公园刀气，打台球。
1: 我还记得操场公园门口有一个网吧叫什么火烈鸟，
0: 那叫 KTV。
1: 哦，那是 KTV。
0: 哦，我知道了。
1: 哦，那不是
0: 家园零点。
1: 哦，是吗？
0: 两个网吧。
1: 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我怎么能想起来呢？
1: 因为你去过。
0: 我哥去过，知道吗？
1: 不是你，你看过，你陪同。
0: 我去了，我真去了，就是在我。
1: 但你没玩。
0: 我玩了，就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我陪他去，他那时候打了一个游戏，叫什么来？叫红警吗？还是什么？然后后来还玩一个叫游戏，叫什么？那个地下城与勇士吧，好像是啊，斗地下城。就是那么叫嘛，然后我坐在旁边干什么？我在旁边看海绵宝宝。
1: 你还是个宝宝的？
0: 不是个宝宝，但特爱看。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小学四五年级了。
1: 我小时候也爱看那个。
0: 这个特好玩，我就觉得。
1: 这个黄忠正说他五年级就上了。
0: 别上了，回来吧。
1: 不可以，不可以。
0: 不要带坏小朋友啊！
1: 对。
0: 现在大家自己家里都有台电脑吧？这上网、
1: 是的，
0: 上网我们那时候无非就是干什么，聊天，申请的 QQ，
1: 不是打游戏吗？
0: 打游戏我不打，因为我对游戏就是那个 FPS 的游戏啊
1: 没什么兴趣。其实
0: 我转着晕，
1: 哦，
0: 想吐，知道吗？
1: 就好像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打手游就会很晕，
0: 对，那会 CS
1: 盯着手机看啊
0: CF 就不行。
1: 嗯，
0: 后来呢上了大学之后英雄联盟开始火起来了嘛，那时候就开始玩。
1: 哎，是的，我那时候在上大学的课堂上啊，就是上一些小大课的那时候，
0: 嗯，
1: 然后全班同学就是组队，
0: 你就听鼠标是这样的，
1: 不是的，是刺激战场的那，噗噗噗，两个手是这样的，
0: 哦，这样的是吧？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手游端了啊，
1: 嗯，红警是单机的策略性的，
0: 对，
1: 真不知道这个游戏，
0: 是，我看到玩就是用鼠标一拉一圈，然后一些建什么东西，
1: 啊，
0: 然后会有一些那么小人跑出来，叭叭叭叭，就那种。
1: 就我不太了解游戏啊，而且就是之前也不太关注这个。我知道最老的一个游戏就是张军经常玩的《梦幻西游》。
0: 哦，那个是，那是我大学的学长他玩那个，又还要点卡什么的，
1: 对，还挺费钱的啊。
0: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哎，咱们聊吃的吗？我跟你说，又聊到游戏了。真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嗯，对，就看到有网友评论嘛，就是回复一下。
0: 哎，你说这个时候让我突然想起了，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啊上网，然后是大学时间的时候呢，学校门口有一个卖那个铁板豆腐的。
1: 啊，现在不也有很多吗？铁板豆腐。
0: 哎，他那个就特殊啊，就是这个铁板豆腐，就是大家意义上的铁板豆腐肯定就是一块嘛。
1: 切碎了，切小块小块小块。
0: 哦，是，也是那样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吃的时候呢，它就是临界于臭豆腐和不臭豆腐之间，
1: 嗯，
0: 然后呢煎得很焦，上面撒一层那个蒜葱末和一些其他的调料，
1: 就很
0: 好
1: 吃，
0: 特好吃。
1: 对，对，对，对，是的，
0: 一串四个，然后呢五块钱三串，
1: 现在也有，
0: 也有是吧？
1: 啊，
0: 是个白色的豆腐
1: 啊，对对对，
0: 你咱俩吃的是一样的，因为我在市区从来没见过他那种做法，
1: 在万达金街有我见过。
0: 是吗？
1: 嗯，你可以
0: 以后我得去尝试一下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是但凡就是出了网吧之后，我就会
1: 买一份。
0: 它还有一个比较贵的，
1: 嗯，
0: 4块钱一条的无头鱼， 买不起。
1: 哦，这没吃过，没见过。
0: 包酒才十块，吃条鱼十块啊。
1: 嗯。
0: 年过脏主说，臭与不臭之间那是啥？酸豆腐吗？
1: 不臭。
0: 就是，你说它
1: 正常的白豆腐。
0: 对，它是白豆腐。
1: 嗯、
0: 臭与不臭呢，是因为它撒上那些它那个调料之后，
1: 对，
0: 稍微有点味儿。
1: 嗯。
0: 那个味儿呢，它又不是臭。它可能是那个蒜末的那个味道，
1: 嗯，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为啥觉得好吃？因为在那个记忆点，你看你每次从网吧出来吃，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是快乐的，你是兴奋的，
0: 哦对哈、啊，
1: 是吧？
0: 无头鱼四块钱一条，完吃的老香了，
1: 嗯，是什么？
0: 说
1: 还玩什么？
0: 音速劲舞团飞车，劲舞团我知道
1: ，QQ 飞车吗
0: ？QQ 飞车我知道，
1: 嗯。
0: 现在小朋友都说老年人才用微信，我们都玩 QQ、啊、
1: 对，他们现在都玩 QQ，
0: 当我们的 QQ 打出来之后，
1: 而且现在小朋友发动态就是他们那个手机那个电话手机是吧、
0: 嗯、
1: 手机什么电话手表，对，电话手表、
0: 嗯、
1: 还可以发动态
0: 啊，
1: 不可以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带过那个，
1: 因为我看他们还发一些动态，然后发了个小达人一样，特别搞笑。
0: 哦，厉害厉害厉害。
1: 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说不吃才是放假啊，
0: 嗯，
1: 吃粥坏胃。哦，
0: 那是有那个胃基础疾病的一些，
1: 对，
0: 有些不能吃零食的。
1: 不会啊，
0: 嗯，因为它含糖量高嘛。
1: 是的，但是粥呢它又比较好消化，
0: 嗯，
1: 你比如说白粥、小米粥、南瓜粥、山药粥。
0: 对对对，
1: 这是小草发出来的、嗯、豆包的回答，是不是？
0: 这个年货仓鼠可能没听明白，说他怎么聊着聊着又换了。其实我们一直没换，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感觉吃什么东西是给胃放假啊？
1: 嗯，
0: 他说了没错，当年的万府里台北春 KTV 半夜才十块钱，
1: 好便宜啊！我弟说现在去网吧特贵
0: ，KTV
1: 哦 KTV
0: 比那贵多了，
1: 搞混了。现在去 KTV 也挺贵的，我假期的时候去了一次，然后小包、
0: 嗯、
1: 一个小时。86还是88，而且还没有团购，还是晚上。
0: 我临最近一次上 KTV 的时候啊，
1: 嗯，
0: 最近上看 KTV 是多少年前了？哎，不是多少年前，是上一次我和李涛。
1: 哦，李涛爱唱歌。
0: 和青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还有吴老师，我们几个一块儿，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去说找个 KTV， 我们去唱歌吧。那时候还有什么？还可以自主去带菜的，我们把那个菜打包了带。
1: 哎，现在不能自主带菜吗？现在可以啊。
0: 就是那个，他可以带酒带菜，自己都行。
1: 嗯。
0: 就那个，就在这周边，好像是啊。
1: 对。
0: 不是涉嫌，不是给他打广告啊。
1: 还有那种边吃火锅边 KTV 的那个也挺好的，不过现在不干了那家。
0: 楼先生说。
1: 最爱你哟。
0: 永年女主播为啥一直拖着脸？
1: 太沉了。
0: 拖着脸是一种习
1: 惯。我是这样，我刚刚这样的。
0: 她是忧郁女孩。
1: 你说没想到主持人也去卡拉 OK 啊！我跟你说，我特别高能量。我早上上了早间节目，然后下午出了那个口播，
0: 嗯，
1: 咱们俩还上了一期广播，
0: 嗯，
1: 然后我们晚上10点又去了 KTV。
0: 还行，咱俩这活力是差不多的
1: 啊、哦！你也是，而且特别高能量，别人都惊叹。你说，然后朋友说
0: 你不累吗？
1: 啊，这点在哪？对对对，他说。绝了，高能量人群。
0: 那怎么能累呢？就是就在那躲着坐着，他就缓了。只要我们俩不开口说话，就说明我们在恢复元气。
1: 对，在休息。
0: 就是笑，他也不浪费，知道吗？
1: 对。
0: 哎，
1: 没事
0: 是吧？
1: 用后面带一个这个。
0: 哦。
1: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网友怎么说的啊？
0: 又刷到柯姐了
7: 啊！欢迎。
1: 哎、欢迎欢迎，说。爱吃香菜和芥末啊，说喝六瓶白的，一瓶红的，一点醉意都没有。大家可以猜一下他喝的什么？六瓶娃哈哈，一瓶旺仔。
0: 哼，你怕不是想得嗯
1: 病啊？
0: 太多了，哪有这么喝了？报复性喝水呀，这是。
1: 但一般假如说我就是晚上出去吃了烧烤啊，或一些重口味的东西，我夜里面都会渴醒。
0: 我告诉你一点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不说其他的啊，就如果说你点了某些外卖量不大，
1: 嗯，
0: 但你吃完之后老是渴，
1: 就注意了，别点了。
0: 对，就别点了啊，
1: 嗯，
0: 知道吗？啊，
1: 比如辣条。
0: 辣条那个还行。
1: 对。
0: 辣条只会刺激你一会儿，就是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有些就不能啊，好吧。
1: 啊，来继续看我们的朋友怎么说。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吃什么给胃放假。
0: 对，来，这位朋友说，清清淡淡，软软糯糯，白米配小菜啊，不用重油重盐，温温一度一碗下肚啊，不撑不胀，胃瞬间就放松了，感觉就放长假了嘛。
1: 嗯，
0: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呢，因为这个人喜欢吃米。
1: 哦，所以你喝米粥的时候也很舒服。
0: 对，喝米粥比较舒服。
1: 嗯，
0: 如果说我那天确实不舒服，我就会把米多煮一会儿，把它的这个粥的水呢给它煮的稍微少点儿。
1: 哦，
0: 然后呢就配那个小菜，配什么呢，就
1: 稀稀糊糊的那种
0: 小榨菜
1: 啊。
0: 哦，小老板，
1: 你这又健康又不健康
0: 啊，
1: 边喝粥还要就榨菜，
0: 你吃不下去。
1: 这比较南方的早餐吃法了，对吧？他们还会把榨菜放在自己的粥里面。
0: 我那个时候觉得呀，我真的是，我小时候就觉得啊，我这一辈子我能早上吃个粥，白米粥，特别倍儿香的那种白米粥。
1: 我吃过。
0: 然后用一盘小菜，
1: 嗯，
0: 然后再用一个油条，把油条这个扎进那个碗里，
1: 浸润在里面，
0: 就浸润把油条拔出来，然后开始啃油条。油条里面又有米，
1: 好好吃啊，
0: 又有米香，又有那种粥的味道，还有小菜，可以再来点咸的，然后入味里面，我觉得特幸福。啊，
1: 我这个人就是早餐的欲望特别强，我油条里面还要加鸡蛋。
0: 是吗？
1: 对。抖音上有朋友问啊，就是说想问一下，亳州羊蹄真的好吃吗？就是羊蹄子，
0: 嗯，
1: 真的好吃吗？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小哥啊，你这个羊蹄儿这个很好吃的，
1: 但是千人千味啊，就是咱们本地人都觉得挺好吃的。嗯，就比如说我一个女生，我不爱吃那种肥肉啊，就是我吃羊蹄的时候就软软糯糯的，特好吃，而且又够味儿。
0: 对，你都来15年了没尝试过吗？
1: 小蛮子，你都变成老蛮子了还没吃。
0: 这有这咱亳州这个，
1: 你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挺好吃的。
0: 嗯
1: 嗯，
0: 血糖高了不能干用你那个吃
1: 啊。的确是啊，就血糖高的时候，就是煮粥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尽量少喝点粥。
0: 哦，还有这个想法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板面馆都有羊蹄儿。
1: 嗯，
0: 大部分啊，几乎是100%了都。
1: 对，反正就是千万你告诉他你要吃比较鲜的那种。
0: 嗯，
1: 就比较老的不太好吃。
0: 对，就是哪家生意好你去那一家的。
1: 嗯，
0: 因为他的羊蹄儿是一直在供应的嘛。
1: 我都能吃2个。
0: 对，小时候吃羊蹄儿吃闷了嘛，吃7个。
1: 哇，
0: 还是小羊蹄儿，然后呢吃了3个鸡蛋。
1: 你都不怕你的脚变成羊蹄儿？
0: 不怕不怕，那时候怕什么，啥也不怕啊。
1: 来下一个啊，说他用是热乎乎的蔬菜豆腐汤啊。
0: 嗯，
1: 清淡鲜爽，全是素菜，少油，没荤腥，喝完整个人通透，胃也瞬间卸下了负担，像彻底放空休息了。哎，的确是，我也觉得。
0: 嗯，你那个蔬菜豆腐汤，
1: 好减肥啊。
0: 对，我妻子前两天在家里做饭吧，给我做了一个汤，就是那个用鸡蛋和黄瓜，
1: 嗯，
0: 然后直接用紫菜，搞点虾米。
1: 好喝吧？
0: 对，很好喝，很清凉。那个就感觉你喝的时候就特别舒服。
1: 嗯，
0: 你再配个米饭，
1: 就比较简单嘛。
0: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别按我这个坏习惯来。
1: 怎么了？
0: 我喜欢吃那个汤泡饭。
1: 哦，
0: 就是汤泡饭什么意思呢？就是个汤啊。
1: 我对象也是。
0: 那个汤啊，它不是那种汤，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肉汤、油汤类似的。
1: 嗯，
0: 我喜欢用茶。
1: 你用茶泡？
0: 对，就绿茶的茶。
1: 哦，
0: 红茶不行，只能用绿茶，然后用绿茶泡，用开水泡
1: 啊，
0: 就或者说用清汤泡，这就很少一点点。
1: 你的胃口，你的这个口味怎么这么
0: 奇怪是吧？
1: 对。
0: 但我每次就比如我去吃烧烤的时候，如果说去吃烧烤、去吃烤肉，他们有这个米饭的话，
1: 嗯，
0: 比如说我妻子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一个砂锅，
1: 嗯嗯嗯，
0: 那个叫什么来着？砂锅里面有什么？有茄子呀，有类似的这些东西拌一拌的。
1: 哎，我帮你看了一下啊，嗯，你这个茶叶水泡饭啊，
0: 嗯，
1: 它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吃法，
0: 是吗？
1: 是江南皖北。
0: 江南皖北，你看。
1: 对，然后清淡解腻，下饭快。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特别解腻。
1: 而且它有好处的啊，解油腻，助消化。
0: 啊。
1: 就吃荤菜的时候配这个茶泡饭特别爽口。
0: 啊，就是，
1: 哎，是不是正中你的？
0: 哦，就是这个感觉，
1: 对吧？比白开水泡饭稍微有茶香，不寡淡。
0: 对对对对对。它很有那种茶香的味道
1: 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比如夏天吃的这个茶泡饭还可以解暑开胃。
7: 咱就说吧，咱在吃这方面有点权威啊，是吧？
1: 但有点不好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
1: 我还是得说，
0: 得说，一定得说，有好就有坏，
1: 伤脾胃。
0: 哎，我的脾胃都是闪回来。
1: 对，他说不能细嚼，直接吞咽会加胃负担，长期吃容易胃痛、反酸、胃炎。
0: 哦、偶尔吃一次，
1: 对，可以偶尔吃，而且小孩尽量少吃。
0: 嗯，
1: 营养这个吸收不太行。
0: 嗯，
1: 而且呢，还会里面有含茶量嘛，睡不好。
0: 这是茶叶水，他说茶叶用水泡几遍，凉调一下也不错啊。
1: 哦，直接吃茶嚼茶叶。
0: 我是吃茶叶的，就这个绿茶，就有的时候喝到嘴里面了，我就不会吐了嘛，就不会碎茶叶沫了、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嚼嚼就咽了。
1: 我们家就比如说你吃完蒜之后说啊，吃嚼几个茶叶去味儿，去蒜味儿。
0: 嗯，有这种说法。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嚼茶叶，有红茶叶能嚼，绿茶也能嚼，嚼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
1: 但是说，比如说绿茶嚼起来有点涩啊。
0: 啊，是有点。
1: 是吧？然后红茶、普洱也都能嚼。还挺好的、
0: 嗯，
1: 就是老粗茶不太建议嚼，
0: 有点黑茶
1: 嚼不动，
0: 对，
1: 嚼不动，嗯，
0: 膈应，
1: 嗯，
0: 好，这个朋友读啊，爱吃香就是深夜的酒伤透他，在喝清晨的粥，那个时候胃最舒服了。
1: 我一般都喜欢来一碗泡面，我搞得我很行一样，
0: 很爱喝酒似的，是
1: 的。那我记忆里面都是这样的。
0: 以后多做节目，争取把你家这个你和你弟弟还有你对象的酒量练上去。你对象酒量怎么样？
1: 能喝我们全家。
0: 哦，那还行。
1: 但是因为我们全家太弱了呀。
0: 对，我就是我吗？我你知道我坐在我妻子那家里面，我说再不喝多了，我找那一个假座。
1: 对。一粒晨说问一下哪里有卖这个糯米藕的？不是就在那个商之都门口炒米线门口。一个老奶奶糯米藕，
0: 糯米
1: 对，
0: 好，
1: 可以尝一下，就是有点微甜了，
0: 对，
1: 但挺好吃的。
0: 行啊，哎，该说到哪儿来着？我突然想到一个，就给忘了。你看这记忆力真不好。
1: 喝酒
0: 是喝酒嘛？
1: 嗯，不是说亳州的麻雀都能喝二两吗？那是古井的麻雀吧？
0: 麻雀是能喝二两，但它呢？
1: 我是鱼。
0: 对。就不能，他有的时候老渴，知道吗？
1: 喝这个，
0: 对，就喝那个就行了、
1: 嗯。
0: 你那是水还是什么？纯水吗？
1: 水，
0: 这么高级吗？都
1: 杯子忘带了，
0: 不就是麻雀吗？
1: 对，古井的麻雀能喝二两。
0: 世界药期，你想打世界药都是吧？
1: 心
0: 有
1: 山海，总觉得是那个小海星呢。
0: 新友上海你好，我叫郭泰民安啊，好吧，这名字很霸气吧？
1: 对，
0: 古井的麻雀啊，古井确实产酒的地方比较多啊。
1: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俗语。
0: 嗯，古井的麻雀都能喝二两。
1: 嗯，
0: 世界药都养生亳州。
1: 哎，对，
0: 欢迎您。搞得我们俩像主持活动似的。好，这朋友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给喂放。
1: 哎，这个小海星是男生哎。
0: 是男生是吗？
1: 嗯。
0: 哦。
1: 男粉啊，你刚说啥？
0: 哎呦，没事，
1: 打断了。
0: 没有，我就说嘛，就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打断了谁的腿都被打断了。
1: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0: 嗯
1: 啊，前两天就是明星那个音乐会嘛。
0: 嗯，
1: 在我们百草园人特多。
0: 我那天去了，那天、那个沧海一周老师来的时候啊，我刚好在那个沙滩上。你看我拍那视频没有？
1: 没有。
0: 那开心的时候就在沙滩上面啊，嗨，就那个。
1: 没有，我马上看一下。
0: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我忍不住要给你分享。
1: 好。
0: 古井没有啊，古井那没有满月的小孩能混的呀啊！你去边去，真是。
1: 你这更夸张了。
0: 你好，是用伤害啊。
1: 嗯。
0: 哎。那天我去的时候，刚好他在门口，那个时候已经开直播了，说他进门了，四点多的时候，我就在沙滩上在那儿玩呢。
1: 嗯，没去喝两杯。
0: 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谁和我喝？我和谁喝？
1: 这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的什么？说，独毛选，不要把自己放在任何人的对立面。也不要在任何一段关系里去花力气对抗，学会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策略。
0: 什 怎么了？
1: 这太有深度了吧？
0: 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啊、
0: 哦！内蒙古人向亳州人民问好，欢迎来到内蒙古做客游玩，牛羊肉管饱，早啊！
1: 哇，我太想去了，我想吃烤全羊。
0: 啊，那我不会啊，这呼麦啊。
1: 就是我在咱们家这边，就是不知道哪家比较好吃，那种烤全羊，感觉特别有。

0: 食欲，特别幸福。
1: 我记得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叫伽马，他跟我说过，他说他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内蒙古的朋友们早上的时候就这就会有一些，喝点早酒类似的，度数比较高的。那是不是这件事我有待求证啊？心有山海，有没有地区是这种情况？是早上会喝一些高度的白酒，就是50多度那时候，挺高了啊。
0: 就北方那边了，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对，6、7、8月份来正好，早点烧麦好吃啊，早点烧麦啊，是的，
0: 那
1: 都牛羊用烧麦吗？我前两天刚买的，
0: 贼香。
1: 啊，前两天还和那胡子哥说那个烧麦博州买不着来着，我们那次
0: 从网上买。
1: 买了，
0: 嗯，
1: 买了后我自己回去蒸嘛，蒸的时候就感觉吃的时候没那时候解恨。
0: 那心有山海应该最近来过我们这边，
1: 来了吧？
0: 对吧？
1: 您来了没有？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搜到博州广播电视台的啊。
0: 嗯，
1: 戈壁的炉就能喝到酒，对，山东喝的糙鲜。
0: 咱们家也可以啊，就爱喝酒的人真的会有早酒这个习惯。
1: 狗肉汤、香肉汤那块
0: 儿哦，山海说这个有喝的，上班族早上不敢喝。
1: 对，
0: 这个的确。
1: 下班族有的时候也不敢喝，知道吗？好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时候啊，确实是这个时间太短。
0: 嗯，
1: 期待明天和后天吧，好不好？
0: 对。
1: 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呢，只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5:30，我们准时相约悦动全程吧。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啊。

0: 乾隆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捧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年，从此诞生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壮年，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年荣誉。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与合成二营。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2: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1: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2: 什么叫留白？
1: 你画些飞鸟试试。
2: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1: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可以通过药都时空的微信公众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3: 4月24号的时候我就反映过那个他占用集体土地建房的事呀。
2: 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呀？
3: 丽锦县东北镇悠然村。
2: 现在是正在建设还是已经建好了？
3: 已经建好了，3月份的时候他建，当时村里面没，我一讲他就停工了，也没有任何的手续。
2: 嗯。
3: 上个月24号呢，他就说他有手续了，我到村里面去问呢，他的那个建房的申请才开始写。
2: 他这个集体土地，这块地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是
3: 集体用地。
2: 集体用地。
3: 对，被原来的大队书记已经占用了几十年了，不少年了。
2: 那现在这个建房的人是谁呢？是你们村里面的村民，还是以前的？
3: 是我们村的一个恶霸。
2: 就他在这块地上进行建房，然后你们村里面也没有开这个村民代表会议，也没有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公示啥的，然后就是他直接自己在这块地上进行建房了。那村里面这个申请，
3: 对，28号的时候，4月28号的时候，我到村里面，
2: 嗯，
3: 那个还有我们那个镇的那个信访，
2: 嗯，
3: 他们就说，我就当面就问了，我说谁同意他盖的？假如说他的申请正在写，他交上去还没批，那你没批，你为什么能建呢？
2: 就是申请，如果说是集体用地的话，申请肯定是批复不下来的呀。
3: 所以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啊。
2: 镇里面是怎么回复的？
3: 镇里面就说按照信访条例，他们去调查，然后让我等15个工作日。
2: 等15个工作日。
3: 啊。
2: 哦，这个地以前是不是建房用的？是其他的这个
3: 学校的操场？
2: 是什么？
3: 学校的操场。
2: 哦，学校的操场，现在学校是已经拆除了吗？
3: 学校没有，学校停办了，因为现在生源不足，学校已经停办了。
2: 哦，学校停办了，但是他把这个操场占用了，自己在操场上进行建房。
3: 然后学校停办以后呢，学校停办了，那个原来老校舍作为敬老院了。现在这个后面的地呢，被原来的大队书记，他那个卖了几栋作为个人的这个宅基地，后面的呢他自己种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又转给他那个大队书记死了，他家属又把这个地，又给了，他一个就是有点亲戚关系的，在我们村也是，人数比较旺的，转给他让他建房了。
2: 哦，
3: 然后房子呢又占了我家地里面，占了有5-6米，我家地是可耕地，我家本来可耕地。
2: 哦，那之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向镇里面或者说县区去反映过？
3: 反映过，没人理啊。
2: 没人理啊。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另外也向丽县政府 再反映一下。您这个问题我们会着重记录，到时候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如果说真存在占用这个国家集体土地的话，或者说有其他的违规行为的话，相关部门肯定会去调查处理的。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3: 24号的时候我反映过，然后27号的时候我给你没有打过电话。然后现在他那个房子呢已经建好了。这个搞得就是老百姓现在就是说找一点说法都这么难吗？
2: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稍后呢就会帮您反映过去。后续呢，这个对于你们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或者说现在他房子已经建好了，或者后续怎么处理，然后包括您之前反映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违规的问题，我们这边呢一并向相关部门进行移交，好吧？
3: 好。
2: 您稍微耐心等待。因为这个可能牵涉到一些这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帮您进行督促，您稍微耐心等待。应该不是说这个您今天反映过之后，明天他们就能处理好，肯定是需要调查的，好吧？
3: 是的呀，上个月24号一直到现在了。
2: 行，这样我们待会儿呢就帮您反映过去，好吧？
3: 好，谢谢你啊。
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
3: 好，
2: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4: 我就是想找一下桥城局税务员王振，然后我找不到这个单位，也找不到这个人。我现在在区政府本本这个。
2: 您找他是有什么事情还是？
4: 那您也知道，不是去年他自动开通那个税务吗？税务他不是每个季度要还要年报，12月份年报一次，然后这不是5月份了吗？我今天正好是路过高新区，我就问一下，都要不要这个年报？他说要不要这个月报？他说需要呢。现在可以注销了，都是用不到。但是他我这是区政府本本，但是我到我找不到这个单位。
2: 这个应该去行政服务中心，应该也能去进行办理吧？
4: 去桥城区吗？
2: 桥城区在您是之前是在哪里办理的？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还是您是之前是找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找他办理的是吧？
4: 没有啊，我这个就是去年把那个经营内幕给变更了一下，它自动开通的。
2: 哦，您之前是在网上办理的？
4: 我去桥城区行政服务中心现场去办理。
2: 对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您去河北那边行政服务中心，或者说市政府南边这个市行政服务中心，应该都是可以办理的吧？有税务窗口。
4: 那我今天去高新区，他让我来这个桥城区本本，他跟我说了，他说这里有一个桥城区税务点，我来没找到。
2: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税务局转办一下，看是他们这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说的这个地址是吧？
4: 对，高新区。我来到这儿找不到，跑了一天了。
2: 那就是政务服务中心您没去。
4: 那我现在去。
2: 对，现在如果说去政务服务中心，应该按照您说的这种事情，在这个政务服务中心都是可以办理的窗口。您去窗口先去办理一下。我们这边呢也稍后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您这个问题，好吧？
4: 我打的就是税务局那个5501234，这他你们那边应该能查到。
2: 5501234是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不是税务局的电话。
4: 好。
2: 行，您这样，您先去办理，然后后续有问题的话再跟我们联系，好吧？
4: 好。
2: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2: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2: 您的什么问题呢？
5: 我就是反映一下，我今天上午到亳州南苑去瞧儿科，就是去瞧我的儿子背。到那个也挂上号了，挂了半天后，到跟前了，拿个残疾证到跟前了，他也不敢看，他说他不好，他跟看不起人了。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上午挂完号，然后也看到医生了，医生也接诊了，但是就是说他不愿意去帮您去开药，或者说有
5: 对，他不敢，还没敢检查。
2: 您之前去过吗？
5: 我之前没去，我几个去头一趟，俺那个朋友他去两趟。
2: 之前没去过。
5: 啊，我今天去抽一趟。
2: 是耳朵是哪个地方不方便？是听不清还是？
5: 啊，听不清，听不清，有一个耳朵听不清。
2: 哦，那他没有让您去做相应的检查，或者说用仪器给您做这个检查吗？
5: 没有。
2: 也没有，他直接说就是。
5: 也不做检查。
2: 那您的这个病情有没有向他描述呢？
5: 给他说了呀。
2: 给他说过之后，他是怎么说的？他就直接说瞧不好，就直接让您走了。
5: 哦，对呀。
2: 哦，是这个接诊的医生，您还记得是有没有看他这个？
5: 接诊的医生我不知道，我没问他姓啥。就今天上午，今天上午10点钟左右才来那个医生，我不知道姓啥，我没问。
2: 哦，行，就是今天上午对吧？5月7号的上午10点多，在市人民医院南院。耳鼻头颈外科还是
5: 三楼
2: 啊？挂的是哪个号？挂的是专家号还是普通号？还是
5: 普通号？
2: 是
5: 那是我收费是不是普通的吗？
2: 就是您挂的是这个普通号，然后这个医生姓什么您忘了对吧？
5: 我不是，我没问我想别
2: 啊，行，那
5: 我没问。
2: 那没事，我们这样，我们
5: 态度不好
2: 啊。那这样我。行，这样，这位先生，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人民医院进行反映，他们会去调查核实。如果说真的存在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也会进行严肃处理，会给您一个这个说法。
5: 哎，另外我另外再发现一个事儿。我请问一下，俺这残疾人五保户挂号不免挂号费吗？你像他那低保户他不是都免挂号费，俺这五保户他咋不给免挂号费？
2: 如果说免的话，他是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住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免。但是您这五保户的话，他是应该是您是集中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5: 集中。不是分散。
2: 您是
5: 分散。
2: 对，您应该是自己居住在家里吧？
5: 是的。
2: 他每个月应该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打到您卡上，对吧？
5: 是的，有。
2: 对，如果说他这个好像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还不一样。他如果说集中供养的话，他就打到这个敬老院这个直接账户里面了。然后分散供养的话，他把这个钱打给你了，可能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啊。每个月打给你多少钱呢？
5: 938。
2: 他这个可能就是支撑一些比如说你这个一些门诊的一些费用，或者说其他的，他如果说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减免。当然您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去申请其他的这个救助，我们这边呢都可以帮您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
5: 好的，我知道，我都是问一下的，我这。
2: 行，这个疑问呢，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反映，比如说看您这个挂号费，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到时候他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或者说解释，然后后续比如说需要在治疗耳朵的时候，如果说需要住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需要拿药，感觉这个花销比较大，看我们这边。

0: 有没有其他的救助政策能够帮助到你，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嗯，不客气。那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
1: 他我的低保户啊，他我的低保户管不？低保户不管不？我就问一下那个。
0: 嗯，应该如果说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这样说的话，应该是他们现在是这样规定的。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向市医保局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行。如果说后续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这里是那个万达国际公馆。
0: 嗯。
2: 就是我们这是四栋的电梯，已经坏了有半个月了。
0: 嗯。
2: 然后就是暂时没得到维修，我也去那个物业去咨询过，就是楼管，他说电梯可能是有大件或者是牵引绳什么坏了。需要动用维修基金，他们在一个是报价，第二个就是在什么审批。嗯，哦，我想反映的是就是这个，因为它是新小区，然后物业现在目前也没有公布具体的电梯具体的故障情况。
0: 嗯，
2: 然后说是否是必须得更换配件。
0: 嗯，有没有其他电梯可以用呢？
2: 因为我们这一栋有一这一单元有两个电梯。
0: 嗯，
2: 一栋楼是40层，一层是4户、
0: 哦、
2: 你想一下160户，它现在只有一个电梯
0: 啊、哦、感觉不方便对吧？它这个
2: 不方便。
0: 更换配件的话有没有说多长时间具体？
2: 没，它现在就是没公布具体的电梯损坏的情况
0: 啊、
2: 哦、也没说具体多少钱
0: 啊、
2: 哦、然后只是说可能是要是比大一点的钱数，然后需要可能要动用维修基金。
0: 哦，电梯维修还需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吗？
2: 是的。
0: 哦，那
2: 因为
0: 多少
2: 他可能说就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小区另外一栋，就是他两个月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嗯，
2: 他已经电梯也是停了有两个月了。
0: 嗯，
2: 然后说是据说是类似于说维修费大概是5万左右，5万多一点，他们也要动用维修基金。
0: 那边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2: 然后两个就是另外一栋的两个月，然后都没修，然后只用西侧就另外一个侧电梯在运行，大概是一周之前吧。然后另外一侧电梯也坏了，然后所以当天晚上那些7栋的业主他们就在小区门口，就是也不是说闹事吧，就找物业去理论。
0: 嗯，
2: 然后他们的反馈就是说啊，物业费收不上来，然后这个钱他们不能自己垫付，然后要动用维修基金。然后后来那个帽子叔叔，然后来到之后就把一些物业的一些部门、一些负责人和业主去到他们那里去商谈，具体的不太清楚。
0: 哦，那现在旁边那一栋他们这个电梯恢复正常运行了吗？
2: 嗯，具体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那一栋的，我也没去问过。
0: 哦。
2: 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一栋的，然后我就问过他们，现在要动维修基金。
0: 哦。
2: 而且他说已经去拉具体的维修基金明细了。
0: 嗯，这个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的话是需要经过业主代表，包括这个2/3以上业主他们去同意，要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私自去动这个维修基金。
2: 这个明白呀。但是你想一下，他这个他说你不动用维修基金他们修不了。
0: 嗯，
2: 那就是
0: 说现在情况就是收不上物业费他们。然后呢他们
2: 就
0: 是采取这种办法，然后去可能是从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里面然后来补充这个资金对吧？
2: 是的，他说物业现在已收的物业费不够，
0: 啊、
2: 然后想就直接就动用维修基金。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反映一下，看你们双方怎么样去协商，然后住房发展中心怎么样去调解，后续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好的，这个部门这个是向市，还属于那个桥城区，应该属于市的。万达新区应该属于市的。
0: 我们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去反映，到时候如果说是属于桥城区或者说高新区，他们在进行指派，好吧？
2: 行，那一般我能大概多久？
0: 这两天，今天周四，这两天他们会有人跟您联系，最迟下周。
2: 行行，我想都是类似于多久之后我去跟进一下，然后那个一般这个情况。
0: 如果到周一的话，他们还没有人跟您联系，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

0: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个我的摄像头手机连不上立线了。
0: 是您家里面的这个摄像头意思网不能用了，对吧？
1: 对。
0: 是用的是哪个运营商的网呢？
1: 因为是那个电信的。
0: 电信的，具体是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还是街道？
1: 在交通局里边的，在农村。
0: 有没有与他们的客服联系过？
1: 客服的我这个盲人，我叫人家给我联系他的电话，他说的那天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这有事，他那个他压那个他还没来。
0: 哦，多长时间了呢？
1: 我的上周回来有一个月了吧，他给我打电话有一个周。
0: 哦，就是电话现在手机也不能上网了，对吧？
1: 手机能上网，都是上周立起来了，手机都是上周手机看不到了。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电影公司进行反映，看电影公司能不能安排专人尽快的跟您联系，然后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好。
0: 嗯，好，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好。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周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是这样的，我是古井镇的，我是一个农民，因为我家的这个大田地旁边有一家人家的地里边呢，他种树，也就照着我家的地，使我家的庄稼不能正常的生长。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个咱们有什么办法处理一下吗？
0: 现在是就是说您的这个地林，然后在他自己地里面种的这个树，然后影响到您的这个庄稼的生长了，采光，
2: 对
0: 吧？
2: 对。
0: 那有没有找对方协商过呢？
2: 对方人家说了，他的地不值当的种庄稼，所以说呢，他不能让他在这儿荒着呀，所以他就种树。可是呢，他种树，他种到自己地里，但是照着我们家的地，让我们家的地粮食不能正常生长。
0: 你们这个地之间有没有留出一定的这个间距呢？还是挨着这个你们的这个庄稼地种的？还是
2: 他正好是挨着我们家的庄稼地
0: 啊？他多大的树呢？是树苗还是大树呢？
2: 原来是树苗，但是现在长起来了，正好照着我家的地。
0: 当地村委会有没有介入调解？
2: 当地我们这村长他说没有办法调解，他管不了。
0: 村长没有出面，那这里面呢？镇政府呢？
2: 镇政府倒是没出来管，但是这是反映给村长，村长他问不了。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古井镇政府进行联系，到时候他们这个分管的工作人员会与你包括你的地理人进行联系，看怎么样去协商解决，如果说协商解决不了的话，到时候就通过这个诉讼来进行解决，好吧？
2: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松客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样你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周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4: 就是那个老房重建，就是我们在那个老宅基地上面，是有住了有三四十年了嘛，我从小在长大的，然后现在那个房子不是有点开裂，也有点倾斜，时间长了，因为是老年人住的，80多岁了。然后那个村支书呢就跑就说就这个房子不能住了，弄得现在他们就临时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我现在是想把这个房子给他就是重新建，就把它扒了重新建好一点。啊，但是现在这个申请我是年前打上去的，就一直在填资料嘛，资料填好了，现在就是我一直在催问什么时候，他们说要有几个领导一起来现场核实之后才能建，但是一直等到现在了就还没人来。啊，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问，就啥时候能过来？
0: 具体是哪个县区？
4: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
0: 您的这个申请当时是递到村里面了，村里面，然后现在有没有交到镇里面呢？您清不清楚？
4: 我前段时间打电话，他说交到镇里了，然后我说那什么时候来？他当时说下个礼拜，然后到下个礼拜了又没来，然后他说是，好像什么领导。最近忙在开会，然后一直等，就是他们还要几个人要多凑齐时间才能来，然后就现在一直没来。
0: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双沟镇政府进行联系，看能不能督促尽快的去办理这个事情，看能不能去现场去查看一下。
4: 行，我们就是双沟镇双东自然村秦大园，这个要不要登记？
0: 这可以，这个导播会帮您去记录这个问题，然后您的电话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工作人员会直接电话跟您联系，详细询问具体的这个位置，然后到时候去你们家里面去实地的查看一下，好吧？
4: 行，谢谢。
0: 不客气，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位热线追踪当中张先生反映的问题，说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已经可以去领钥匙装修了，但是小区的水和电也没有通，没有办法施工，请有关部门能够督促加快进度。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亳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6: 我反映的问题没人跟我联系啊。
5: 现在您这个小区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钥匙装修了吗？现在您有没有装修呢？
6: 正装着呢。
5: 您之前不是说这个小区的水电没有通吗？
6: 对啊。
5: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的？
6: 他目前是物业，然后给我们扯了一个临时电，然后水就是从一楼接水上楼，然后用水。
5: 只有自来水还没通是吧？
6: 自来水也没通，电也没通。
5: 什么时候能通呢？物业怎么说的？
6: 物业他不管，他就找地产，然后问了那政府嘞，政府说嘞，本来他说3月份就能通，3月份推4月份，4月份推5月份。
5: 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验收合格还是怎么回事呀？
6: 谁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嘞地产没有钱往。
5: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吗？
6: 好嘞。
5: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刘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7: 是我在4月23号报了警，然后是被诈骗了7万块钱，69980。然后至始至终没有警察给我联系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调查？
0: 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7: 亳吴派出所。
0: 是什么样的案件呢？是诈骗吗？还是？
7: 对。
0: 是您给别人转了这么多钱？
7: 不是的，是我这边是卖的货。然后他从我这边买货。你天良鼻他给我转钱了，就是金额比较小。然后我信任他了，然后以这种信任。然后第三笔涉及到69000多。结果货发走了，然后人失联了，也联系不到了。然后
0: 这个跟您联系的这个人是我们亳州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7: 不是外地的。
0: 外地的。你也不知道具体是 哪个省份或者说哪个地区的？
7: 对，然后是通过拼多多，由他是通过拼多多这个平台，
0: 通过
7: 他给我买的货。
0: 哦、
7: 然后我和拼多多联系了，拼多多要求我们这边的警方，给他们那边的对接来追回这个人，来追回这笔钱。
0: 他注册的平台应该有信息吧？有他的相关信息。
7: 对对，但是需要警方他才提供给我。
0: 那现在警方现在什么意思？是没有给您提供相关的这个线索，还是？
7: 对，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人，现在也没有人给我，就是没有人给我联系。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公安局反映这个问题，看市公安局能不能尽快安排博物派出所，到时候梳理一下您的这个案件，然后到时候跟拼多多平台进行联系，看能不能。
7: 对，我需要把这笔钱冻结下来，别到那个人手里面，不然的话，我都彻底找不到追不回这笔钱了。
0: 行，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就帮您反映过去，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7: 嗯，行，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世界因你而起的风景，亲爱的老友，见字如面，展心安。最近在读刘同的《等一切风平浪静》，书名像一汪温水，漫过了心里那皱巴巴的焦虑，想把书里的光也分你一些。他写妈妈时说，我妈看我一眼就哭了，我离她那么近她都哭了，后来我离开她那么远，她有哭过吗？突然想起上次视频，妈妈说你爸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却没提血压高，住院调养了一周。原来我们长大后都成了彼此藏起眼泪的人啊。关于爱情，他写，如果有，希望一起建立稳固桥梁，看到我胆怯背后的力量，并把它拽出来。如果没有，就自己起高楼，为了有朝一日眺望人生的远方。最戳我的是那句，除生病外，痛苦都是价值观给的。前几天加班到凌晨，觉得自己快被生活压垮，可今早看见楼下的玉兰花苞鼓起来了，突然觉得那些必须做到完美的执念，或许只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坎儿。健康时的万千烦恼，在真正的病痛面前，其实轻得像蒲公英。他说，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也没有一朵花到最后还是花。我们不必急着开花，也不怕花瓣会落。你看，树在冬天积蓄力量，春天自然会抽出新枝。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夜晚，或许都是在给未来的春天施肥呢，或许都是在给未来的春天施肥呢。最后，我想把书里的话送给你：世界全是因你而起的风景。今天的风很软，云很懒，我猜你那边的阳光也一定很好。等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花开，好不好？此刻，窗外的月光正漫进来，像你当年偷偷塞给我的那颗糖，甜得很安静。永远爱你的老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3: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2: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3: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4: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2: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眯着眼望着我，为他的盼设了线，为他的情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宋苏任
2: 悦动全程。
1: 好，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杰，
1: 欢迎大家啊。好了，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2: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5572854012628158这两个群呢参与到互动。您可以怎么呢参与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我们当时呢管理员会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
1: 对，
2: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观看方式，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收听啊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的下方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要的时候的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的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刚打开视频号就看到我们有网友关注了主播，感谢感谢关注，左上角点个小加号关注一下啊。我们的直播是视频，
1: 谢谢，
2: 也可以实时的互动、啊、
1: 哎，对了，所以说呢很方便啊、方法已经交给您了啊，这个赶快实施起来吧，是不是啊？那个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是最棒的，可不可以这样讲？
2: 那当然了，必须是最棒的、点赞喝水水多喝热水水
1: 哇，你好会关心人哦、真是，我天哪。
2: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
1: 聊一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打手背上的事儿，叫做这个小众健身方法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王杰老师呢，这个属于这个健身界的这个女神啊，然后呢各种器材啊运用可以说是非常得当。
2: 大家赶快打开视频号领略一下风采。
1: 对对对 对, 对
2: 马上我器械就上了啊，这就捧到这儿了，你该怎么办了，下不来了。
1: 不，这不是要下不来，确实是的，确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对这个健身方面的话，王杰老师这已经健身多年了，
2: 业余当中最专业的。
1: 哎，对，
2: 就是在悦动全程节目组最专业健身女主播。
1: 哦，
2: 节目组总共四位。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确实是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平常我们觉得啊，它这个是一个消耗你能量的事儿，反而能得到你一部分的这个健身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啊，大家想一想，女生一般都会留长发还是短发？
2: 长发短发都是女生的自由。
1: 对对对对，一般情况下、
2: 一般情况下女生根据她的脸型来定。
1: 哎，严谨了，不行 好，我就这样假设啊。
2: 应该男生会可能会喜欢女生，就是印象当中固有的思想是长发，长发飘飘嘛，比较有女生的那种韵味儿。
1: 这对对，好啊，行，那就是长发啊。
2: 好，长发，
1: 长发，大家都觉得这个长发它能联系到健身。哎，你可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说自己你没有男朋友或没老公啊，自己在家吹头发的时候，
2: 哎呀，
1: 拿起吹风机那一刻开始。您就是标标准准的上肢力量训练呢，真是一吹就大半小时。
2: 您往后再吹吹后脑勺的部分，那就是练了你的后背阔肌。
1: 对，背哈，这背阔肌
2: 让你的背更薄。
1: 相当于硬拉呀，这是
2: 更薄更宽。
1: 哎，对对对，
2: 背宽显什么呢？显腰细。
1: 背宽还能就是你不是背宽了，应该如果说练到后面的这个背部肌肉的话，就觉得你的身材是挺拔的，
2: 对，
1: 你站着就有气质，知道吧？
2: 你看我们迪莎苏啊、苏梦网，他说长发仙，短

0: 发飒。
1: 哦，
0: 这六个字总结的到位啊。
1: 那不长不短呢？
0: 刚刚好，
1: 又现又飒呢。好好好，确实是不错的哈。看我们的群众，
0: 就是说实在是真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吹头发啊，就是很多男生，你经常是多久洗一次头发？
1: 我一天两次。
0: 一天两次？你中午运动，还是因为夏天比较热了？
1: 不是，就是运动嘛。
0: 冬天也两次吗？
1: 冬天有的时候也两次，因为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就顺便就把头发给洗了，但不用洗头膏。
0: 啊、
1: 哦，
0: 过一下水是吧？
1: 因为那个头发它是乱的嘛，所以说你洗完之后它就稍微顺一点。
0: 这发型，
1: 这五五渣渣的那种感觉，
0: 这个飘逸
1: 啊！是是是。
0: 昨天我在这个南门门口看到了永杰，我说哇塞，永杰老师去哪里？永杰老师那个大背头，天哪，漂亮的很啊，真的是特别帅气 ，handsome。对，
1: 哇哦，
0: 就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男生啊，一般情况下像保持这种风度，跟这种潇洒的状态，需要一天洗几次头？哦，原来是两次。
1: 对
0: 啊，
1: 早上叫
0: 谁来个哪里有卖乌龟的？我们正在聊这洗头的事儿，跟想协助健身来一个这个朋友说哪里有卖乌龟的？
1: 卖乌龟的店里面有卖乌龟的。
0: 对的。
1: 去吧啊，好吧。
0: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话题啊。
1: 嗯，
0: 就是女生一般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多久。
1: 嗯，
0: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4到6天才洗，大家是什么时候洗？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可以扣到公屏，让我们聊起来啊。
1: 不是说这个埋汰哈、啊，这个问题是确实是这个4到6天这个时长呢是比较养发的一个过程，本身头发比较长，而且呢女生也不好像男生一样容易出汗。
0: 嗯，
1: 是吧？就比如说大批量的出汗这种情况。所以说你们到4到6天会清洗一次自己的秀发，
0: 也会有一些朋友他是可能是就是油性皮肤，就是他的头发也属于是油性的，相对来说的话他可能需要2到3天，甚至有朋友如果是短发、然后刚好又是不长不短的话，他也比较讲究，他可能为了保持发型、同样跟你一个原理，他可能一天一洗、根据大家的长短还有发质肤质是不同的，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呢是4到6天洗，为什么呢？
1: 嗯，
0: 是因为就是刚永杰说那个吹头发真的是太
1: 累了，
0: 太棒了，
1: 这是
0: 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耗时、耗精力，而且感觉我觉得哈、就是我洗澡不怕什么，洗头也不怕什么，我就怕吹头发，对，就像是我压倒那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这骆驼挺能嚼啊，
0: 就到最后真的是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他怎么吹他都吹不干了，吹啊吹啊吹啊，
1: 我的骄傲放纵，
0: 他就是头发不干。
1: 哎，好、
0: 但是我们身边有朋友，就例如说我这办公室就有一个对面的啊，这个宋小姐啊、宋女士啊，我也是我台著名的记者，她就很厉害，一头飘逸的秀发，而且不长不短，刚刚好、就是齐耳的，就是在齐肩，对吧？
1: 齐耳，我说那叫短发、
0: 短发，它是齐肩的头发，就不长不短，刚刚好。
1: 嗯、
0: 而且它的头发特别的多，但是与此同时，它还不油，它是干性头发。然后它没有任何大家洗头发的困扰。
1: 那我就啥时候洗啥倍儿香，那意思是吧？
0: 对啊、
1: 忽然之间说怎么换主播了呢？这个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这仨主播呢。
0: 长新嘛，是吧？
1: 135是小鱼干，星期二呢是黄蒙娜、星期四呢是王杰老师啊、
0: 以后我星期天还轮岗啊、大家记得关注一下、爱吃香菜和晶姐，对吧、就是我们说的景吉啊、
1: 对吧，好久没见你了王福台。这个刚刚因为上期节目
0: 啊
1: 就是有朋友，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位朋友，
1: 我不是他，这个也是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号和抖音的一个老朋友了，然后前两天有就是谁只要坐在这个播音台前，谁就是台长
0: 啊、他还知道我是王副台，你看，
1: 对，他就这是我张台呢，这连副都没了，
0: 感谢哦，您原来您是主帅是吧？
1: 对，
0: 我们
1: 是
0: 副帅啊、
1: 哎，对对，
0: 您分的门清啊、确实，背上全是汗，
1: 哎，这有汗，真是。
0: 你看，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话，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健身啊，你觉得就是说它是通过这个我们运动的流汗呀，还是通过呼吸呀，还是通过你的什么让你变瘦的？请举手，朋友们。
1: 我选 B 啊，没事没事。
0: 对，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健身有一些的误解，对不对？
1: 嗯，
0: 对，我们你不用那么正经的看着我。
1: 你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这确实是的。
0: 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会运动了嘛，就觉得啊，大汗淋漓的，甚至汗往下滴了，然后我还才觉得哦，今天运动有效果。 其实真正的运动有效果，包括养生啊，包括就是你的就是真正达到一个燃脂的效果，就是微微出汗就好，微微出汗就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那夏天无可避免嘛，就是温度比较高，
1: 它得出汗，
0: 也可能对室内场馆太高，就我们稍微一动一下，你甚至不是运动，只是做一个家务，它就一身汗，对吧？
1: 对，六十多度嘛。
0: 对，
1: 洗桑拿呢。
0: 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什么才是让你变瘦呢？是呼吸。
1: 对，
0: 呼吸，朋友们来深呼吸，一二三，气沉丹田，脐下三指。然后憋气十秒吐出来，就是真的是呼吸，就是你其实在运动当中是通过你的呼吸来把你的脂肪给你带走的。
1: 哦，
0: 它是不是就是对，它是不是就是也是有点颠覆你之前的认知啊？
1: 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呼吸啊，就呼吸会带走你的脂肪，是通过这个方式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在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呼吸，这是非常有重要的一个道理哈。那个出汗呢，大家不要猛汗，猛汗出了之后呢，需要补这个一些元素，你比如说吃根香蕉补个钾了嘛，类似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就补充电解质啊，咱就这样浓缩
0: 了，
1: 全说了啊。
0: 专业了啊，熊猫是个英卡，他说永杰，我改名字了，我是 W，
1: 倩姐，
0: 哦，
1: 王青的姐姐啊，妹妹，
0: 姐姐妹妹一起来啊，
1: 啊就行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有自己的这个健身的小冷门的一些这个方式啊，很冷门的健身。你看我们群中呢，在我们发出话题之后呢，就有朋友就说了一点点，就说了干饭，
0: 锻炼一下他的
1: 咀嚼肌，
0: 咀嚼肌啊，
1: 什么牛肉干呢？就是那什么叫牛肉干？那就是健身器材，
0: 那不嘛，对呀。
1: 哎，这个我听说还真有这个道理，就是说。就是有些朋友呢，他会通过就是吃东西来促进自己的代谢，然后让自己的体重不升那么快，反而会瘦。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咀嚼的次数要多，嚼碎了好消化。你不能面条两口就咽下去了，或者说你吃刀菜的时候要嚼几十口才可以，然后这个更好吸收，更好代谢。对，更好代谢。
0: 化成空气了，代谢掉了。
1: 这就是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他说你真嚼三十多下的时候，你试一试，什么东西都没味儿了，
0: 饭也不香了，
1: 对，所以说你
0: 水也不甜了，
1: 自然而然的你就吃少了，
0: 生活也没意思了，
1: 哎，
0: 也不想张嘴了，
1: 哎，
0: 下颌线更加明晰了，真的是挺小众的啊。
1: 包子说睡好也能，最小众的健身就是你真的去健身了。
0: 但是他这个确实言之有理啊，
1: 嗯，
0: 对吧？他确实言之有物了，有，就是他一不小心又言之有理，又言之有物了。你看，睡好也能，就是睡眠，其实，在我们运动当中，就是占了非常非常大的比重。你发现，其实我们都说这个三分练，七分吃，但是我们很少去忽略一点，就是睡。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那你就是白练。
1: 对，
0: 也白吃了，对吧？无论你增肌还是减脂啊。
1: 欢迎这个新气头哈，就是你好，你好啊。这个我们打招呼，我们就随时给他回复一下啊。
0: 他卖的有龟板，
1: 啊，
0: 对，他这是中药材啊。他说他是这个，
1: 对对，
0: 他卖的中药材。刚刚我们有位同这个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一位网友说要买乌龟啊。
1: 您这水管的漏水找商家，如果说是物业方面的找物业，如果说是一些商铺没问题的话。你反映上去没给你解决，我们有栏目组叫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散就办栏目组的啊。
0: 但是你这个水管子是你们家的，还是你阴到楼下了？那区分是你们家的，去到楼下你自己自行维修，对吧？这个东西我有经验啊。
1: 好好好，那刚刚还回到老师说的这个啊，
0: 嗯，
1: 说的这个就是个问题，现在睡觉这个时间，其实人体在变厉害或者变强壮的，就是你的休息时间。
0: 对，需要睡一觉，世界就会变得是特别的美好。
1: 对，人只有在这个睡觉的时候，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你不可能是在运动的时候让你变得更强，运动的时候呢，它只是让你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肌肉的重组啊，比如说一些身体的劳累啊，激素的一些分泌啊，它会让你不断的来提升自己的成绩，知道吗？找物业不问，那就反应。就反映给我们的5501234，就说办就办节目组啊，好吧。
0: 就关于他刚刚说这点，其实我还就经常会跟朋友开玩笑，就是偶尔我会跟朋友骑自行车嘛，或者是骑电动车。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就说就把油门拧到最大，我们说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小众的健身方式就是。
1: 骑摩托车，
0: 对，骑自行车，骑电动车，把油门拧到最大，练一下臂力，臂为53，朋友们。
1: 发言权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 骑自行车，他锻炼是哪儿呢？是大腿。

0: 你就不要说你怎么突然瘦了，
1: 腿肚啊，尤其是那种像这个巡航，
0: 你多起多起
1: 啊，像防晒，你要摔起来，你要摔了，你还能练一下你的核心发力，给它扶起来是吧？
0: 给它丢起来，
1: 对，给它弄起来，弄不起来就说明你力量不够，要加强训练了啊，负重要加强了。就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学播音的啊，包括永杰学唱歌应该知道啊，就是。应该就比较的就是会有一些的共通点，就是我们腹部发力是吧，练核心
0: 哦，
1: 嘿嘿哈嘿，我们练声对吧，练声，我们会早上起来会就是每天就练我们的口条嘛，会练声，然后呢也会练我们的核心，练我们发力，然后大家会说经常用腹部说话也好呀，用你走路用腹部核心，你会发现哎，你也会有八块腹肌。
0: 对，而且这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事情呢，这个比较适合女生的，就比如说唱歌这事儿，唱歌呢，女生多去唱歌，因为如果说你的气血不是那么充足的话，要多去唱歌。
1: 这个我有发言权，
0: 是吧？
1: 对，你就唱着唱就开心了。
0: 哎，你的气血就是你唱歌好那个过程当中就提升您的气血，知道吗？
1: 你如果这个气场不足，然后觉得能量磁场不足，你可以唱一些红歌、正歌，对吧？那些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呀，就可以了，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容光焕发，
0: 听我心正成好像吹响啊，就这样类似这种
1: 气场立马来了啊，
0: 啊你就多了嘛，
1: 精气神就好了。然后我们成
0: 伯伯
1: 他说喝小黄油拿铁能不能减肥，这也是邪修一法，可知道
0: 小黄油拿铁是什么？
1: 小黄拿铁就是
0: 拿铁，我知道拿铁，我知道吗？
1: coffee
0: 小黄油，这个
1: 就是它是一种风味拿铁。这怎么讲呢？就是你看，我们就是其实外国人喝拿铁，它就是两种，对吧？美式和我们的拿铁
0: 啊，对，是美式。
1: 那小黄油就很简单嘛，黄油放了一部分黄油的拿铁。黄油其实，在我们健身当中，就是大家知道一些都知道，黄油它特别干嘛？抗饿。
0: 哦，顶饱。
1: 对，它特别抗饿。那小黄油拿铁呢？其实就是我们不要说谈油色变啊，就是一说到油，哎呀，油会脂肪干嘛的？其实油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须要。需要的一种物质，对不对？就适量的话，如果是黄油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好。那他把黄油和拿铁放在一起，就是现在很多女生会，邪修减肥法之，就像我们的这个健身一样。据说网上流传说，喝了这个小黄油拿铁，早中晚相当于就是我们以前的夜断，然后他一天三杯的话，可以掉3到6斤。
0: 我不愿意受这罪。
1: 我不愿意花这钱。
0: 我告诉爷们儿，我减肥就是纯纯为了吃，你还不让吃，我宁愿不减这肥。
1: 我工作不就为了吃好吗？
0: 对
1: 呀，不就为了吃饱吗？不就为了吃开心吗？
0: 对，为活着是吧？
1: 对呀。
0: 要不呢，小小布丁说，昨天拉货的时候有一个水阻划船机家用健身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怎么能是第一次听说呢？这不特别多吗？
1: 水阻划船机不就是那个拉左右？对，咱俩够了。大家如果现在听广播看不到画面，我觉得我们俩在干嘛劳作。
0: 这个我告诉你是什么情况吧，因为它单价稍微来说还高一点，它的运维成本呢是高一点。
1: 它确实是一个小众的健身器材，它不像跑步机或者是椭圆机，甚至是爬楼梯机，大家见的多一点，对吧？而且它在家里居多。
0: 而不是，你看咱这个地区的，就是比如说哈，咱这个地区的这个划船机和那个这登陆机，这两个就少一点。
1: 对对，会少一点。
0: 对，因为会少一点，因为大家不会正确使用它的时候会伤到自己。还有就是这个你说那个水阻划船机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线城市的偏多一点，因为他们接触这个运动知道怎么发力，他有的时候就好一点。而且呢，他对有一些力量不是特别强的朋友，他们可以调节，就是相对来说好。但是大众都会走路呀，还有跑步机就多，知道吧？我上次听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他说为什么不进这个？因为这个基本上确实是啊，
1: 他需要老师去指导一下，对不对？
0: 他不仅要指导啊，
1: 孤陋寡闻，我没见过。
0: 你也搜，你绝对见过，我告诉你。
1: 你都在这平台上了，怎么可能没见过？你快，这平台上啥都有啊，五花八门啊。
0: 你没有看过 TVB 吗？
1: 对呀
0: ，Hi Siri 啊，我今天在下楼下健身房划船啊，就是那个就那个，知道吗？就拉的噌噌噌的那个啊，特带劲儿啊。
1: 所以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时空号会报道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马上这个我们的 师专的是吧？
0: 博士学院，
1: 博士学院的
0: 龙舟队，
1: 龙舟队嘛，又要备赛了，就大家会在南湖会看。

0: 到他们这个备赛的这个
1: 场景，
0: 对，非常的给力啊，就是偶尔我们也会听到他们的这个
1: 鼓声，
0: 整齐划一的这个对击鼓的声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很棒啊。然后这个健身器材，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可以着手去买一个，你查一下价格发到我们群中，让有些朋友死心啊。
0: 我们俩先死心，
1: 我先死心啊。
0: 就是除了这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特别小众的一个健身叫普拉提，它不像健身一样，对，它就是相对来说这两年还好普遍一点，女生练的多一点。你像以前我们说到这个健身会说什么，就是说瑜伽，举重，对吧，就是我们撸铁
1: 抗阻
0: 啊，然后抗阻，然后就是有氧无氧，现在又跑步，是吧，马拉松。但是现在反正发现很多女生，哎，她不练这个我们平常说到的这个什么瑜伽了，她开始练普拉提了啊。很多人说，哎，这普拉提到底是什么，其实也有很多人都了解，对不对？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1: 那你给先要跟我说说呗，
0: 这普拉提您不知道啊？
1: 我肯定不知道呀。
0: 我们领导马上给你上课，我们领导最近在上课。对，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就是现在其实在博主也不算小众了，就是很多的女生都会接触到的。它是一个结合这个力量和这个我们瑜伽的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网上有个流传的段子嘛，说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就是普拉提，就是在练的时候从来没发现自己可以一分钟时间那么长，就像我们铁板支撑一样，也从来没发现自己可以抖成那样，就是浑身全部都是抖的，就是腿手臀啊各个在用力的地方全身都是抖的。这五十分钟下来你会发现你没有动，但是你的心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也是一个
1: 拉心率的一个运动，
0: 对，之前比较小众，但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啊。
1: 这个爱吃香菜，就是说不说点话题嘛，没留言你们不搭理我们的时候搭理一下行不？是这样的，你的每一段留言我们都读了，
0: 对，我每一段都读了呀。
1: 你是不是这个是前面发出来的，现在才跳出来？哦，搭理搭理啊，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就是这个小众的健身。老师一直没跑题，都一直在说这个啊。
0: 这还有一个小众的健身，其实不太适合女生说，但是我还挺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没有冒犯的意思，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大家经常会练臀，对不对？
1: 对。
0: 练臀怎么练呢？就很多人想要臀什么翘的、饱满的。
1: 我不用，我天生就翘。车子往往就翘，这是。
0: 对，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练臀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就是又练上臀呀，让练臀这个臀大肌增肌啊，让它变得就是更加的挺翘啊。其实大家就可以就是提肛，对吧？
1: 哦，
0: 提肛，对，就正常的大会吧，这个不用让再示范给大家看。
1: 有一些有志青年，他们也看不见啊，提升你的括约肌。
0: 山武说这个美女搭档啊，美女搭档报道啊，是我们永杰的每个搭档都是美女啊。
1: 对对对，个顶个的美啊，
0: 个顶个的都是广电一枝花呀。
1: 呼啦圈的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啊。呼啦圈以前你有没有玩过呼啦圈？
1: 我转不了，我这腰特硬，我不会踢毽子和呼啦圈这两个东西。从小
0: 踢毽子不会，
1: 我跳皮筋我都会，但是就是踢毽子和呼啦圈
0: 不会。你看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小众也不一样，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就是我不会。我不会跳皮筋儿，我不敢跳。
1: 怎么
0: 我不敢跳？就是它不是分为，你看我们小时候分为活的和死的，对吧？可知道我这个活的和死的什么意
1: 味？你说的跳皮筋是跳大绳吧？
0: 对对对对，您的那个皮筋，
1: 我说的不是那个，那个
0: 小的
1: 那太简单了，
0: 那太简单了，那对我来讲太难了。
1: 哦，那跳大绳就是那个周大绳啊，那个确实是太简单了。我说跳皮筋是女生玩的那个跳皮筋，
0: 就那个哒哒哒哒哒变花的那个是吧？
1: 二八五七马兰开花，多少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好难好难，对我来讲都好难呀。对，但是我踢毽子会一点，
1: 我腿弯不过来，所以说一直没踢。
0: 呼啦圈我是很厉害的，
1: 但是呼啦。
0: 让他五分钟不停，当然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我更厉害的，确实是挺小众的一个健身，挺费腰的感觉。
1: 他那个好像有些朋友跟我们反映过，就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说，他的也是就转呼啦圈，每次回就转那种，他越转越重，越转越重，那呼啦圈是让他的腰细了，但是他的臀越来越大了。
0: 他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有一个误区，对吧？我们平常说我练腹就会让腹变 窄变小。
1: 嗯，
0: 其实我跟永杰或者我们一些有一些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你练哪、
1: 啊、不是有些健身，
0: 对，有些健身就是一些健身基础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你练哪哪大，就是你在摇腰的同时，你就发现你的腰越来越粗了。
1: 而且你发现啊，你这个瘦啊，就是尖瘦，就是它不可能说是某瘦某一个部位，
0: 对，
1: 它会整体瘦啊。

0: 去看出效果就行了啊。三五说他也不会踢毽子。
1: 哎，找到同类了啊！
0: 老彪，谢谢啊，真是。不会踢毽的人多了，就是这老多了。哎，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吧。我都是尽量少吃，然后晚上能不吃就不吃。三个月瘦15斤吧，已经保持两个月了。歇歇再减，让身体适应适应啊。
1: 这变成减肥了，这话题主要。
0: 咱是健身，
1: 大家就开始发散了。我们说的是小众健身法，这它确实也挺小众的，就是晚上不吃。
0: 嗯，
1: 因为晚上不吃，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
0: 省钱，省20块钱，
1: 省15。人家说就是，你看你这真的是特别厉害的一种方式。首先你健康了，对吧？你晚上少吃了，然后其次你瘦了，另外你还攒到钱了。你不仅省到钱了，你还攒到钱了。天哪，人家一时三鸟一，你四季发财。
0: 我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1: 停啊！
0: 程伯伯说：“这个我也不会跳广场舞，你需要一样道具。”知道吗？戴口罩，你就会跳广场舞了，就这么简单。
1: 甩起来，朋友们。
0: 对，就动起来。这广场舞，它为什么叫广场舞？它不叫 popping 或者 breaking 啊，它让你让人跳，它就叫广场舞，在广场上跳，就叫广场舞，知道吗？
1: 对，
0: 把脸甩开啊，这直接上这个啊。
1: 这个我们群里的朋友很可爱啊，这个他说我忍不住晚上不吃。然后身体就是近期还在分享，他说我不是瘦了15斤吗？他身体比原来要好了。然后西言说不，你能忍住，不，你可以。我的朋友比我还要信任我，领导交给我任务说这个任务你一定可以圆满完成。我说我可能不，你可以。领导比我还要信任我的能力。
0: 交给我吧，事儿我绝对会办砸的。
1: 放心的交给我吧，领导，交给我的事儿能是啥重要的事儿？
0: 然后昨天还说这二十年就是能省14.8万
1: 啊，就说20年不吃晚饭是不是？
0: 就按标餐21顿的算啊，这么多年可能会省到将近15万块钱啊，就是多一点的啊。
1: 既然他说吃点水果，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你赞同吃点水果晚上这个事儿吗？
0: 不赞同。
1: 对，首先他费钱。
0: 真的，我觉得减肥，如果说你要是话，这个水果尽量少吃。
1: 对，就是减肥，无论是减肥还是生活当中啊，其实水果它不是我们必需的品，它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呢？就算是一个像甜点，或者说是像一个生活当中的点心一样。就是我们不是特别建议吃点水果，尤其是晚上。晚上吃水果，首先它血糖会升高，其次它没有吃主食，它不健康。另外的话，它的热量平时其实并不低啊。
0: Winner 说的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就不吃饿了心里发慌。我有的时候不吃我都抖。就有的人是这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自身他这个你身体代谢能力就不是特别强的那些朋友们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身体基数特别大的。
1: 是的，
0: 那些朋友真的不能饿。
1: 是的，
0: 真的，他们饿了之后真的很疯狂，知道吗？
1: 我何止心发慌，我还发脾气。我真的是一顿不吃，我饿得慌我。
0: 人铁饭钢嘛，
1: 我真的会发脾气。就是我只要哪顿没吃好，然后我会发现我这心情特别不好，睡不好，什么不好。然后后来朋友说，要不咱去吃点好的。然后吃完之后，哇，豁然开朗，心情也好了。
0: 今天还和我朋友聊这个天儿，说这事儿的，就是说有的朋友呢就不能不吃啊，一定要记住哈，这个少吃为先，好不好？朋友们，这个近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短暂的2分钟，转瞬即逝，好不好？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 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观看的方式，您可以打开抖音平台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直播。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您可以直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耀都时空，就可以参与互动。
0: 非常感谢啊。好，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是26281580这两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是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哈哈哈，谢谢。那么老规矩啊，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情况啊。
1: 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在下班路上，或者是已经回到家中了吧？如果没有回到家中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此时亳州城区的几条主干道的基本情况。我们先来看魏武大道。从我台楼下出发的话呢，魏武大道是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些许的一个车流增加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魏武大道和养生大道交叉口啊，自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部分的车辆现在
0: 南向北也有增加，
1: 对，也会有增加一个状态啊。好，那我们继续往北走的话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在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点啊，就是例如说这个我们大家会想到的和这个紫苑路交叉口啊，自西向东自东向西的方向都会有部分的拥堵，可能这一段呢是我们的放学的路段，大家会在这个整个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违停啊或者是占道的情况导致这个拥堵啊。继续往北走的话，大家会看到就是跟杜仲路交叉口的地方呢，也是这个自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部分的拥堵啊。
0: 是的，
1: 其他的路段呢，现在魏武大道上的话，区别于以往的话呢，就是还是我们在主干道上，就是魏武大道和这个我们算是就是曹操公园那一片，对吧？曹操
0: 韶华路呗，
1: 对，韶华路那一片，也就是自南向北的方向哈，
0: 北向南方向，
1: 就自北向南方向会有一部分的拥堵啊，就是区别于我们以前就是自南向北会有拥堵，但是是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啊。继续往北走的话，我们像光明路啊，像我们以往的时候啊，会这个在光明路啊，像金桥啊那附近会有一部分的拥堵，但是今天路况出奇的好，
0: 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多多这个闯红，不对，不能闯红灯，不能这个多多分神，知道吗？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啊，安全驾驶好不好？多多礼让啊。好，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段看去，博局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网络广场北门有一些增加情况，西向东。桐花路同样是西向东方向到这个吉康路路面上的多一点啊，还有就是九中南门现在这个东向西方向车流多一点，一定要格外注意。南万达比较畅通，到柴湖路这有一些少量增加情况，通行时减速慢行，不必着急啊。继续再往北到市政府门前，状态良好，市政府后侧车辆偏少啊，光明路文地路都是车不多的情况。那么到了大鱼手北向南方向增加稍微明显一些，格外注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从南端看起，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这周边往常车辆增加比较多，今天状态非常好啊，不着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亳州学院实验小学，就是在汤王大道东侧平行路上有一个京华北路，这是北向南方向，因为有一个附属幼儿园嘛，还有一个实验小学嘛，所以说车流量会多一些，要格外注意。到了文化公园这周边开始逐渐开始增加，伊顿庄园由南向北方向，从凤尾路红学英才中学，这都是南向北方向，一直到柴湖路都是排队情况，目前来说的话可能3到5分钟你才可以通过，甚至更长的时间。耀都路比较平稳，韶华路现在目前东向西方向红学中学门前的车流是多一点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再来看到的是文地路，整体来说是比较的平稳，您不必担心。再往北到川联小学这周边，秦云分校立新路目前来说北向南方向通行时减速慢行，小庄万达比较的平稳，你可以放心的选择啊。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个目前来看到的桐乡路路面上北向南方向，因为有一个夏侯小学分校，这周边的车流呢会多一点， 您的通行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十五中啊，南门啊，东向西，这通行的时候呢就海港城周边了啊，就餐点也比较的多。那么今天进出城的话，在城北进城，从古泉路开始排队，到小红河、正殿的湿地公园、汤王温泉到过河大桥，目前来说的话都会有些拥堵。提醒过往司机，车速比较慢，一定不要着急啊，这个跟随前车，平稳前行就可以了啊。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小雨刚刚问到了一些天气情况，大风的什么时候可以停啊？等会儿我给你查询一下，跟你说、啊。
1: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气象台的具体的预报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跟气象台的专员的一个具体的，对，我们首页有，可以看一下啊。
0: 首页是吧？
1: 对，首页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收件箱看一下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扣到公屏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比较简单，就是大家的小众健身方法。
0: 嗯、
1: 刚刚珊瑚说到了饿酒了，我手抖，是的，我手抖，我脾气也抖。今天上午的话就是整个桥城区的话就偏风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午的话基本上它的温度呀包括它的风力啊、
0: 嗯、
1: 就是温度上来了，风量变小了，但是我不知道您是在哪儿，
0: 三到四级的风我觉得
1: 还
0: 行、啊、还
1: 行，就不知道您现在是什么哪是哪里大风，因为我们桥城区今天还好，就是也没有
0: 阵风，
1: 对，我们现在也没有收到就是预警、包括我们气象台的直接对接今天、不用往下翻就没有、
0: 哦、
1: 没有，我们没有说收到大风预警的信息，所以我不太知道您说的是什么点啊。啊、这个我们网友也说蓝色的西服有气质，央视的都经常穿蓝色的西服有气质，
0: 它是蓝色的毛衣
1: 啊，我是蓝色的 T 恤，但是我有但是我有一条视频这个播放量跟转发量过了10万加，是蓝色的西装，你说是那一件吗？哇 哦超不自超不
0: 这是大网红，
1: 哇哦，超不自觉的这种炫耀，
0: 很棒很棒很棒、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视剧是这样的，就是小田演的，就是田曦薇、大家有没有，
0: 小田啥时候演电视剧了，我
1: 说小田最近在跟大家播新闻然后那个就是田曦薇演的嘛，他就是那个就是他在审讯，他演的是一个警察嘛，他在审讯这个杀人犯的时候、或者说是嫌疑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司机超不自觉的或者说是超有意的，就感觉他自己觉得很漫不经心，说我的是旗舰 SUV， 买的时候那可是高配版的旗舰 SUV 我刚刚就有点模仿他那个劲儿啊。
0: 您说的是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电视剧吗？
1: 对对对对对、看了吗？难得我们有
0: 看了一些片花，
1: 看了一些片花啊，难得我们有共同的这个

0: 兴趣点啊！忽然之间，他说换主播呢，天哪，你们真常看常新，天天换主播。
1: 哎，对，
0: 就怎么讲呢？就是我也工作了小20年吧，这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年纪啊！
1: 我这少，我才几年，
0: 这才十几年，永杰是吧？
1: 嗯。好，来继续来看到我们的群众朋友们跟我们说的，现在目前这个小庄的健身，其实我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小众健身的话，我就觉得我是那个比较喜欢腿儿的人，就是我有一个毛病，我喜欢拖鞋，
0: 拖鞋腿儿，
1: 腿
0: 儿是怎么解释呢？
1: 就是拖鞋走
0: 啊，
1: 不管在哪儿就
0: 赤脚走吗？
1: 哦，就拖鞋走吗？
0: 钓鱼也赤脚吗？
1: 钓鱼那时候真的有
0: 赤脚大仙，
1: 而且那个时候是经常性的，就是这种情况嘛。就是你觉得就是你的脚在那个土地上走，或者说在这个办公室走，它就是有不同的感觉。
0: 它在草地上走会是
1: 扎脚，首先是
0: 扎
1: 脚，
0: 草地
1: 扎
0: 脚，在土地上才扎脚吧？
1: 不在土地上一点不扎，土地上非常舒服。
0: 哦、土地上竟然不硌脚，在草地上竟然扎脚
1: 啊、嗯？对，是的。然后呢，就你用你的脚去感受大地母亲的土壤，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舒服。我那时候就经常性的会这样去逛的，还有就是你说这钓鱼的时候，那时候呢有些小河啊嘛，我就会把脚伸进去
0: 洗脚
1: 啊，那很好玩，很
0: 泡脚，嗯，
1: 调皮，很调皮啊，
0: 嗯，说的我都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啊，
1: 嗯，再说我都听好几年老粉了啊，你这名字是刚改的吗？
0: 名字是刚改的吗？
1: 不是，因为昨天也来了吗？
0: 啊，
1: 以前叫什么名字我们肯定会有印象，因为我对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有印象，如果说对您没有印象，说明您留言少，那这两天留言多一听
0: 多发言，多发言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起来啊。
1: 对，
0: 就说一下你们的小众健身方式，就是其实我有一些小众的健身方式可能跟很多人也是不谋而合的，也是最近随着我们这个工作节奏变大呀，或者说是时间不是特别的充足的情况下，就是饭后会走一走，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吃多了，我以前会有一些罪恶感，会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健身房，想要去把这个
1: 把它给消耗掉，
0: 对，消耗掉。后来我发现其实也不用那么激进，就是你发现你在河边散散步，甚至南湖遛个圈，甚至你去楼下超市买个东西，只要走一走，你发现哎，第二天你体重不能说它是没有一点长，最起码它基本上是可以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啊，
1: 就是大家不用就是觉得运动就是那个让你特别难受的那个情况，就是非得干得猛猛的，
0: 对，
1: 不需要，不需要这么
0: 非要跟他死磕，非要出的大汗淋漓，就非要今天起不来，然后一起身哦，脸眼一黑，腿一软，下楼梯红的。
1: 你这有点过了，这是。
0: 我以前真的，就我以前健身的时候就求这个，就是一定要有那种，就是起身我脸眼一黑，我就觉得啊，今天练到位，甚至我一下楼梯的时候发现，哎，腿一软，哎，我今天腿练到位了。后来发现就是，
1: 哇，你这狠，这是，你说练到力竭呗，意思就是。
0: 对对对，一定要力竭，就发现今天才，这课不白上啊，今天健身费没白给呀，
1: 这
0: 不虚此行啊，朋友们。
1: 哎，这位朋友说，我就是饭后慢走逛菜市场，你不算快走，也不刻意去锻炼，就顺着菜市场逛悠呗，来回溜达呗，你就看看人间烟火呗，不知不觉的步数就拉上来了吗？消食解压啊，比死板的跑步舒服多了。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就是你爱去的地方你去逛。我那个时候就有的时候，我因为我一个朋友干渔具店，我每次如果说我吃完晚饭之后我觉得吃的够多的话，我就去他店里玩，因为他那个时候一般情况下会进货，我就帮忙给他搬货，帮忙给他理东西，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ABAB、
0: 哎、你这哪都锻炼到了，赚到了、
1: 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哦，这是它是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哎，你锻炼到了
0: 全身啊、哦、而且你还收获了朋友的好感，因为朋友会觉得哇，这个朋友太好了，每次卸货的时候他都来，然后呢、你买东西还能便宜，天哪，
1: 那都是更大那说非我付钱，付钱谁付钱谁对看不起哪的，这样意思，
0: 这样的朋友
1: 后来倒闭了吗
0: 我刚说这样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的，这朋友哎，
1: 后来不干了。哎呦，这他要说不干了，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知道我
0: 最伤心的人就永杰。
1: 你说呢，老伤心
0: 了。他的店不干了之后，永杰是最伤心、最难过的。
1: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戒掉了嘛。
0: 对，就后来就是这个发现，就是后备箱放的全是渔具，啊。
1: 现在这个我就改了，
0: 改行打羽毛球了。
1: 对，但是呢，
0: 是不是最近有好朋友看？

0: 开了羽毛球店。
1: 没有。然后这几天是因为这个，我突然，去溜达溜达，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说你应该有一个独处，自己独处的爱
0: 哟，
1: 好。
0: 爱好孤独了哟。
1: 不是，我一直爱好孤独。然后呢，这两天我突然发现啊，确实，我拿起了我那尘封数年的这个鱼竿，我今天擦了擦，把东西收拾收拾，规整规整，该丢的丢了一丢，把过期的饵料也丢掉了啊。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擦得干干净净。
0: 鱼吃饵料还分过不过期，那么讲究？
1: 啊！
0: 天哪，精致，精致鱼语，
1: 精致男孩，
0: 真是精致男儿。就是你会发现，你会反复的去拾起你的爱好，或者说你重复的去爱上你以前的爱好。
1: 哎呦，二哥说得好，万水千山只等闲，欢迎做客直播间。
0: 天哪，就我们不会的词儿，您都会在直播间或者在评论区给我扣出来，真谢谢大家啊！
1: 行，这个今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哈，这也是一种就为你自己的爱好，你能选择性的出门，这就是一种小众的锻炼，对吧？这不过期商家怎么挣钱成败呗？你是哎，就
0: 不要那么俗气，
1: 不爱听你这话，
0: 对，那么不入耳。你看，我们是精致的勾勾。精致的勾勾族啊，好，我们还有朋友说，他说他特别喜欢居家大扫除，他觉得是一个健身，他不会刻意的去跳操，就认真的拖地、擦玻璃、整理衣柜、弯腰、抬手、来回走，全身都在发力，然后出汗，简直顺便还把家打扫干净了，一举两得。
1: 这事
0: 你有没有试过？
1: 我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昨天晚上刚发生。前天晚上刚发生，
0: 弟妹是不是就是期待着每时每刻都发生？
1: 不是，这事儿那个什么拖地这些东西，就是分内之事
0: 啊，就是每天都会干，但是昨天就是稍微的强度大了点啊。前天
1: 是因为我要找自己的手机充电器，
0: 还有就是要收拾一下鱼竿，准备开始下钓了。
1: 那是今天的事
0: 儿啊，每天都有不同的花样，您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孤独呀。
1: 我找我充电器呢，我就开始翻箱倒柜嘛。我问了妻子，我说你有没有用我的充电器，他说没有，
0: 大胆。
1: 然后呢问我的女儿，我说你有没有见爸爸的充电器，
0: 放肆。
1: 我女儿说不是就在沙发上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去沙发上找。你沙发上有些东西吗？这单子你得抻一抻，顶一顶，然后呢就给它整理平整，然后去找。那上面的还有什么小枕头啊小被子呀，叠一叠，
0: 顺便叠一叠，旧手的事儿嘛。
1: 对，上面还有这个今天穿过的一些衣服放在那儿，
0: 规整一下，收纳一下，
1: 挂在阳台上，啊，就这种情况。里面还有好多小朋友的玩具，上面啊，把它
0: 分类，
1: 对，
0: 放回去。
1: 等我收拾干净，收拾完整了，没找到，就从桌子上开始找。那桌子上开始找，哎，这不用的东西放这儿也好几天了，丢了吧，就拿过来啊，丢垃圾桶里。那桌子又收拾干净了。收拾干净之后呢，开始找这个电视柜那儿。对呀，电视柜找完之后呢，去厨房找一圈。你看厨房这些锅碗灶台的，不是那么干净，咱顺手擦了吧。
0: 不够利索啊，来收拾的利亮亮的。
1: 哎，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就把这些家务全给做了，真的是又洗了一遍澡。
0: 那我可以大概掐指一算，他前天洗了三次头。
1: 哦，
0: 早一次，晚一次，还有收拾家务之后一次。这个其实居家大扫除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发现，就是你要如果说按照我们健身那一套啊，就是屈髋，对吧？然后把重心放到后面，然后你会发现你是个特别好的练臀的方式，真的是一种很好的健身的方式啊。就是它，而且它不仅健身，它还解压，
1: 是，
0: 对吧？你本身心情不是很好，为找这个东西，后来你就忘了你是为什么而去做那么多事，后来那充电器找着了吗？
1: 没啥，
0: 对，但是生气了吗？
1: 老生气了，
0: 还
1: 没睡好，
0: 力度还不够啊，加强一下啊，加强一下啊。
1: 过完节以后你们没有啊？这个就是一个
0: 过完节以后啊，我们朋友一晨说，两位好久不见啊，就是大家还在这个过节的状态当中，是不是？
1: 过完节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每天5点半很准时的听众有个没来吗？
0: 来晚了，今天的话题是小梅说来晚了。今天话题就是
1: 这个你在节目里问我，我告诉你的，
0: 捋清了吗？我捋清了，他是皇族
1: 啊，好。
0: 小梅说来晚了，今天就是我们说的小众健身方式，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就是也可以是你的斜修，也可以是你的生活方式，都可以。
1: 好，布丁，感谢您啊，好吧。然后呢，上午说今天的话题啊，我们说过了啊， 然后就说今天的话题是主播谈了几个对象。这可不兴数，这数完之后呢，百家姓就是准你来的，是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
0: 然后你问我，永远就是最多仨。
1: 哎，最多仨。
0: 对，最多仨，对吧？最多仨，事不过三。
1: 这还有标准答案呢。
0: 对，标准答案就是让大家去抄吧啊。然后当然是走路了，是的，非常科学，就是走路。就是无论是你饭后走还是晚上走，而且就是走路现在据说啊，就是不是据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经过专家研究之后，走路是最减脂的健身方式。
1: 哦，
0: 对，它延伸到我们的这个健身房，就是爬坡。爬坡它有个讲究，就是爬吗？你坡度调多少？坡度调15，速度调4.2，拿捏。
1: 你爬这么高，15吗？
0: 对，爬15，爬4.2。12到15
1: 哦，我都12，我最多一次12，这个有。
0: 就像我每次这个尖刺练习，很多人会15，很多人12，是一概念，差不多啊。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说：“我们不说我们最近减肥呢，我们说一起开展个人体态管理与热量代谢动态平衡专项攻坚行动，管住嘴，迈开腿，
1: 管住。”别的嘴迈开自己的腿，迈开自己的腿堵上别人的嘴啊！哈，
0: 搞不错啊！
1: 你说对象，你看用接歌站的，这嘴都裂了。
0: 永杰说一下啊，
1: 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
0: 对，为什么话题转到这个谈恋爱，大家都上头了？三个也太多了，只能一个。大家都那么喜欢谈恋爱吗？他说，
1: 我告诉你，你要谈一个。你到现在为止，你那不叫失恋，知道吗？你那叫离婚，你知道吗？
0: 俗话怎讲？
1: 谈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以前谈过几个对象？在我之前，什么时候才开始谈恋爱？说我大学的时候开始谈恋爱，到现在大学毕业已经10年了。
0: 嗯，
1: 前一个对象就是因为这分手的，那怎么可能十几年陪着你，你就他这个还叫谈恋爱？
0: 奕晨他说我不喜欢呀，我只谈一个，你看。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经历嘛，对吧？
1: 你厉害，初恋嘛，是不是啊？
0: 他说他最长的一次从老家走到南湖，走了大概8公里、9公里。
1: 来，我打个车，会使就力。
0: 走南湖还走啥呀？来坐坐，喝杯茶，歇歇脚。
1: 对。
0: 对啊，是吧？都到家了。
1: 南湖一圈2.5，2圈5公里，4圈10公里，8、9公里你就围着南湖走4圈呗。
0: 周二家说，家人们给主播点关注。
1: 周二哥，周二家是谁？
0: 啊，周二哥，周二哥，我的天哪，这是我们雇的水军吧？
1: 嗯，
0: 出门一年都挣5000万，我还压单压，谢谢。
1: 希望实现，这一定得实现啊！
0: 嗯，
1: 也年轻的时候谈了一个，就20分钟就分了。雷安，那叫谈恋爱吗？20分钟分的，这叫谈恋爱吗？
0: 我可能都不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跟长相，下一次走路上就是陌生人，再见只能是陌生人。
1: 嗯，
0: 好，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话题啊。好，这个话题是跳不出来了啊。下个星期我知道下星期是母亲节，
1: 对
0: 吧？对，
1: 我说母亲
0: 节日，对啊，下个星期有很多大家要过的这个具体的节日。
1: 再看有零有整的，以前04没有。
0: 对，才有零有整的，双倍的爱吗？
1: 哎呀，真是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就是在居家大扫除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选择的一个，就是又解压又健身的鞋修方式。其实还有，他就是在公园打8段锦。
1: 我就是公园那大爷，就是打8段锦。
0: 我不打8段锦，我打5禽戏。
1: 我这对，有的时候5禽戏确实我没系统的学过
0: 啊，
1: 但这个8段锦真的是就每天看视频。
0: 8段锦看视频学过啊？
1: 对，然后呢？
0: 13楼没学5禽戏吗？
1: 学了吧，那段时间，但是我们也同时学了8段锦啊。
0: 哦，
1: 就这种情况，我去上课的时候教的是8段锦，
0: 我去上课的时候学的5禽戏。
1: 对，咱俩错了时间嘛。对
0: 啊，就是这，我刚跟你说的那个第一某某剧，第一什么某某剧，就是大家这最近在热映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有一段，就是在讲述，就是
1: 5禽戏，
0: 就是讲述，对对对，你看那段了？
1: 我看那切片嘛。
0: 对，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哇，我们的5禽戏已经让那么多的人记住了吗？包括很多的明星呀，包括很多的制片呀，包括很多导演都在推广。你看，在一个那么炙手可热的一个影片当中，或者说是在这个几大平台都热播的一个影片当中，就是讲述了一段这个一个贪官，对吧？他这个 这个很多权利即将要被没收的时候，他比较着急，像热锅上蚂蚁。然后别人问他在干嘛，那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他可能在练武琴戏，然后就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
1: 哦，这个桥段当中涉及到我的家乡了。
0: 对，你会觉得啊，特别的开心，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哦，原来我们武琴戏已经被那么多的人知晓，或者说是已经开始走向各大荧幕、各大平台，你会觉得嗯，很自豪。
1: 你照这样讲的话，我大学选修的体育课一门就是武琴戏。武琴戏教第一个是雄戏，我那时候学的是雄晃。然后
0: 哦，开始了，又开始了，朋友们快打开视频看一下。虎鹿雄猿鸟，对不对
1: 啊？对，武琴。
0: 现在还有这个校园版的，还有简易版的。
1: 我学的就是校园版
0: 啊，我学的也是校园版。确实，现在就是你看，我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了，就是让1000万人和大家一起习练武琴戏，我觉得这是初见成效的一件事情，也是。感觉到哎，非常有开心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
1: 真好，你看吧，这王杰老师一说到这个正儿八经的事儿的时候，就特别庄重啊，就不像我。我有的时候爱和大家以开玩笑的方式植入到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去，这我得改一改，以后得改一改，真得改一改。
0: 我得学一学，我得学一学，好好学一学，真的学学。
1: 什么呀，这个？
0: 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最后朋友说他说爬楼梯代替坐楼梯，爬楼梯坐代替坐楼梯，他说不刻意去爬楼梯训练，日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家的时候，能走楼梯绝不坐电梯，循序渐进练心肺，瘦大腿，悄悄变好看，别人还发现不了。
1: 哎呦喂！
0: 哎呦喂，在这儿卷呢。哎呦喂！哎，我天都是，就是天回家就能上电梯，绝不爬楼梯啊！这个楼梯要去哪爬？健身房爬。
1: 住一楼的都这么说，
0: 对，要不然我可稀罕你们呢。凭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啊，他说两位快下班了，停停停啊，胡扯什么呢？还有两分钟呢。
1: 您算的可真准，真是啊。
0: 那个我们的老听众，对不对啊？
1: 这商务，我觉得他的恋爱史，我们得给读一下啊。20分钟是不是因为说男的说吃什么，女的说随便，男的说火锅吧，你说不吃分手吧，你不了解我。
0: 那烧烤。啊，不想吃，
1: 已经分手了吗？
0: 已经分手了是吧？早点休息吧，回家记得吃饭，
1: 喝酒喽，
0: 喝八加一，喝八加一啊！
1: 不能，就是不能每天都搞。
0: 大家都特别熟悉你啊，
1: 熟悉我吗？
0: 习惯，
1: 哎，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1: 啊，
0: 说话习惯，对。
1: 你在阅读，
0: 人生就那么多小爱好了。
1: 对，有自己的供求，你不拼命，你能啥去？
0: 对呀。
1: 很幸福的啊！
0: 马上又开始了，在这里生活很幸福，升华一下。
1: 好多朋友现在也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啊，
0: 感谢，特别感谢。就是今天一开始打开我们的时空号啊，就有朋友关注了，我们就觉得哎，今天特别的开心。就觉得干劲儿十足啊！然后呢，我们快结束直播的时候，又有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我会觉得跟大家就是同一个步伐、同一个步调，就会感觉到特别有意义，也会期待下一场直播。那下一场直播，小鱼干陪大家，你会看到一个更加漂亮的女主播。
1: 没有，小鱼干没你长得漂亮。
0: 哎，小鱼干，明天坐在这儿。你昨天我就说
1: 没有，忘记没长得漂亮。哇，真是啊！希望大家都准点来啊！就是这个，用我们的行话说，和听众的粘性越来越高了，真棒啊！好吧，本期节目时长到这儿呢，也就这么点儿了啊！好吧，倒数五个数啊，我们就结束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相信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我们下周节目见啦！
1: 四、三、二、一，明天见啊！
2: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4: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3: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4: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3: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5: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6: 以上音频 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1: 五一假期，华佗百草园景区明星音乐会连唱三天，全国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助阵打卡。
2: 我从苏州过来玩的，然后专门过来看唱一周直播，现场比较震撼，亳州的美食风景非常好。
1: 五一假期，亳州文旅热度拉满，交警全力护航，保障市民游客出行安全。
3: 在假期期间，我们总队是全员上岗，是针对是景区周边，远端管控，在高峰期间分段车辆，在近端以疏导为主。
1: 上千场活动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亳州文旅夯爆了。
4: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三个省份。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米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一假期期间，我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其中在华佗百草园举办的明星音乐会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而且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亳州本土网红歌手沧海一周还回乡献唱，用饱含乡情的歌声点燃全场，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送上沉浸式文旅盛宴。夜幕降临，华佗百草园的舞台被璀璨的灯光点亮，晚上7:30，明星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本土歌手沧海一周在家乡的舞台上，把家国情怀与故土思念深情融入歌声。

1: 好奇，景色也好，从漯河来的，来到亳州看沧海一周的演出，看完那个沧海一周的演出，明天再到景区再游玩一下，吃一下美食。
2: 我从苏州过来玩的，然后专门过来看沧海一周直播，现场比较震撼。亳州的美食风景非常好。
3: 作为亳州人呢，特别骄傲能有沧海一周这样的一个本土歌手，他的歌声呢是充满正能量。这次在家门口的音乐会呢，也是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也是看着外地的游客越来越多了，也是真心的为我们亳州点赞。
4: 作为韶华节十大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明星音乐会以音乐加文旅加消费的模式打造了全链条体验场景。
5: 那么之所以邀请这些明星啊，首先他们本身有着超高的人气，其次他们因为生在亳州，受这些家乡风土人情的浸润，自身的秉性也有亳州的性格。那么我们想给来到亳州的每一位游客呈现美景和美妙的音乐，同时通过这些感受亳州独特的文化。
4: 除此之外，音乐会现场景区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心意，为远道而来的市民和游客赠送一束新鲜采摘的芍药花，温柔绽放的花朵尽显独属于亳州这座药都的浪漫与温情。
6: 没想到来到这里，来到景区能收到芍药花，女孩子收到花是特别开心的。景区的这种做法非常好，非常贴心。
7: 收到了咱们的这个市花，在此呢感到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也是感受到了咱们亳州人民的热情。
8: 就是感觉亳州还挺热情，挺好客的，然后就对外地人都挺友好的，感觉这花好看，然后心里还挺感动的那种，就是第一回收到花。
4: 芍药是亳州的文化符号之一，既是亳州的市花，代表药都的特色，也寓意美好邂逅、温柔相遇。希望在五一假期，用一枝花、一场音乐会，让每一位来到华佗百草园的游客都能带走一份独属于亳州的温暖记忆。此外，这场音乐会的浪漫远不止于此。五一致敬辛勤劳动者，五四礼赞热血新青年，主办方精心制作致敬最美劳动者的主题手牌，同时设置激励青年奋勇争先、勇敢探索的励志标语，让美好的氛围感拉满。
9: 山河青绿芍花开，青年奋进青洗边，
10: 少年自有凌云志，满城芍花伴前行。
5: 把歌声和芍花送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希望用这种方式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汗水去浇灌梦想的劳动者。
11: 五一长假，亳州文旅热度拉满，全新启航的郭河夜话成为全程顶流打卡地。当大家沉醉于梦幻夜景，享受假期惬意时，有一群人却放弃休息，始终坚守在车流人海中。他们身着藏蓝警服，用坚守疏导交通，成为夜幕下最让人安心的风景。
4: 晚上七点，在大地桥北侧，交警正在提醒车辆进行绕行。
12: 电动车、电动两轮、三轮禁止入内。
13: 真绕行，真绕行哈！电动车往那边走哈，把停车位置。
4: 针对家住在管制区域内的群众，交警只能一遍一遍地解释劝说。
13: 这边临时交通管制了，你过不去。你不行，从南头，我想从南头，从新民街里边过。新民街哈，昨天都这两天，明天后天还有这两天。因为现在正在展示咱亳州一个形象的时候啊，慢点哈。
4: 为全力保障景区及周边道路通行顺畅，守护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科学布警，精准施策。
13: 在每天下午3点钟准时到位，首先对我们大地桥周边的违停车辆进行一个清理。同时在这大地桥北段核心地段安排警力疏导交通，同时在重要点位路口，像临近路桥北段、北大路口、华一路路给滚路小闸口设置警力疏导交通。 往前走，不要再跳了，走走走。
14: 好，谢谢啊，
13: 慢慢走。
4: 面对大量外地游客不熟悉路况的情况，执勤交警化身志愿服务者，主动上前答疑解惑，耐心指引行车路线，帮助引导车辆就近停放。
13: 从这边走哈，往西有两条路都往出去哈，慢慢来看人哈，来来往那边靠的，要车过去。
4: 千年郭河光影如梦，景灯闪烁，平安为敌。直到车流人流渐渐散去，才结束了一天的执勤工作。
0: 家动长官将郭伯杰同仁往西走，同仁往西去，别改这个啊！
13: 来来，哎，往这边靠着哈。在假期期间，我们总队是全员上岗，是针对是景区周边，远端管控。在高峰期间分段车辆，在近段以疏导为主，以劝导疏导。同时我们是每天下午3点准时在核心区域展开一个是交通疏导工作，同时到晚上夜间到10:30左右才只能结束。
4: 从下午3点的烈日当头一直到晚上的10:30静谧河畔，他们一站就是7个多小时。郭河夜话亮灯期间交通压力非常大，交警也提醒广大群众途经周边路段的时候呢，不要加塞随意掉头，有条件的可以错峰出行，绿色出行。
11: 这个五一假期亳州可是真热闹，不光本地人出门逛，周边河南江苏山东的朋友也纷纷来打卡。从坐游船看风景到老景区玩新花样，亳州拿出一连串好玩的项目让大伙玩得开心，花得舒心，游客人数创下新高。这座千年要都的魅力和活力实实在在写在了一张张笑脸里。
14: 五一假期亳州的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新推出的郭河夜话游船项目、时光里街区等成了热门去处，加上近1000场大大小小的演出和活动，整个城市像一个大景区，哪儿都有看头，哪儿都有玩头。其中皖北首家沉浸式游船夜游郭河夜话尤其火爆，假期里接待了将近50万人次，不少游客专门来感受亳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15: 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近50万，外地游客呢占比达到37.5%，省外客源地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3个省份。
14: 不光新景点热闹，亳州的老牌景区也一点不冷清。曹操地下运兵道搬出了实景演出，游客边走边看，好像回到了三国时代。花戏楼里，机器人巡游和皮影戏轮番上场。大人小孩都围着看，抢着合影。画祖庵里不仅能看情景表演，还能亲手做个中药香囊，感受中医药文化的趣味。华佗百草园和林雍城则成了遛娃的好去处，到处是孩子们的欢笑声。
15: 假期这几天呢，我们不光准备了50多项好玩的文旅活动，对劳模、医护这些群体还免门票给优惠，就是想实实在在的送点福利。同时呢，我们也联动了公安、医疗这些部门，安排了上100名的志愿者在岗，不管是问路还是有啥需求，我们都能及时的帮忙，确保大家来亳州玩得舒心，逛得安心。
14: 文旅这么火，也离不开亳州老百姓的热情。假期里不少网友在网上留言给亳州文旅点赞，很多市民主动当起了家乡推荐官，这种全民参与的氛围让亳州的旅游口碑越来越好，进一步提升了亳州文旅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15: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挖亳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优化现有的项目。另外呢，我们也会注重游客的反馈，不断改进服务质量，争取让每一位来亳州的游客呢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把亳州打造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1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去的五一黄金周，据全市黄金周监测企业数据显示，假期期间我市消费市场增势迅猛，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1%，各类民生消费品需求旺盛。其中，粮油食品类销售额增长16%，烟酒类销售额增长27%，日用品类销售额增长6%，民生消费需求稳定释放。餐饮市场同样人气火爆，餐饮企业销售额实现8%的增长，舌尖上的消费持续升温，全市各类商品供应稳定，未出现任何异常情况，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心消费。
1: 大洋桥拆除重建工作迎来新进展，桥面何时能全面拆除？记者前去探访。
2: 我们整个桥梁的拆除预计需要2个月的时间，也就在6月底左右可以完成整个老桥拆除。
1: 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顺利完成，这台手术有啥特别之处？我们一起来揭晓。
3: 这是亳州市的第一台，然而这个手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使用的机器人给病人做前列腺癌的根治手术。
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五一假期，大家在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热力稳定供应，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
0: 在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生产现场，机组平稳运转，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作为以农林废弃物为燃料的热电联产企业，这里承担着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及周边区域的集中供热和电力保障重任。
2: 五一期间，我们为了一个保证一个供热的稳定，然后我们现场一线人员是这个不停工不停产的，然后在一线坚守岗位，然后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个日常调整，然后键盘操作，还有一些现场的两票三制的一个执行，保证我们一个机组安全运行。
0: 从设备巡检到参数调控，从班组管理到应急处置，运行主管李运祥带领一线员工紧盯每一个生产环节，用细致严谨的工作守住供热供电安全底线。
2: 假期期间，我们一般会采取一些措施，就是通过一个加强的一个巡视，加强现场的一个监护，包括我们对这个检盘人员，包括人员调整这些方面，然后进行一个梯级管理，然后保障我们这个供热一个稳定可靠。
0: 电力热力稳定供应，燃料保障是关键。作为企业供应链负责人，刘江华常年负责生物质燃料的采购工作，从田间收储到进场验收全程跟进，保障小麦、玉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及时供应，既为企业生产提供支撑，也助力了秸秆进梢和综合利用。
6: 五一假期，我和同事坚守岗位，我们要做好收储和调用，确保电厂燃料品种的供应和燃料保障，从而保证电厂各机组正常运行。
0: 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年处理农林废弃物35万吨，年发电2.4亿千瓦时，供热能力达82万吨，覆盖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等区域，为40多家企业及民生项目提供集中供热。
1: 自郭河魏武大道桥进行封闭，全面启动拆除重建工作以来，进度也备受市民关注。记者从项目部了解到，目前大桥进入桥面全面拆除阶段，5月1号起开始用浮吊船对桥面进行拆除，预计6月底能全面拆除完毕。与此同时，新桥的建设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0: 前期受桥梁附属通讯运营商光缆的影响，郭河魏武大道桥东侧的桥梁无法进行拆除。四月底，桥上的光缆已经完成临时迁改。随着浮吊船开始进场施工作业，标志着老桥进入正常施工状态，桥面进入全面拆除阶段。
7: 我们整个桥梁的拆除预计需要2个月的时间，也就在6月底左右可以完成整个老桥拆除。
0: 郭河魏武大道桥封闭施工期间，桥两岸的商铺门前呢也进行了强弱电和燃气管道的改迁，下一步将进行雨污管道的改迁，预计在今年年底两侧商铺门前将开放交通。
7: 目前各个管线迁改的情况，5月上旬可以完成燃气的迁改，5月中旬可以完成强电管线的迁改。目前这个各运营商的通讯光缆呢，因为受到这个淮委的审批影响，目前还没有具备这个拆除条件，所以我们目前道路部分的各运营商的光缆呢还埋在地下，影响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辅路的排水设施的施工。我们也在见缝插针，根据现场的迁改情况，尽快的组织这个排水施工的进场，争取呢早日进场早日结束，在今年年底完成这个引桥部分的两侧辅路排水和路面的施工，尽量开放这个商铺门前的这个道路。
1: 今天上午，调都农商银行幸福桥支行正式完成迁址，入驻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并更名为博吾科创支行，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布局，为园区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提供更精准更便捷的金融支持。
0: 记者在位于博吾现代产业园区的耀都农商银行博吾科创支行看到，全新的营业网点环境整洁，功能齐全，各类金融服务窗口有序开放。上午的9:18，博吾科创支行开业典礼及揭牌剪彩仪式正式拉开序幕。受邀领导嘉宾移步剪彩区，共同剪断象征服务新征程的彩带，标志着博吾科创支行正式开门营业。
8: 揭牌，
9: 此次我们耀都农商银行幸福桥支行迁址并更名为博吾科创支行，既是我行优化网点布局、提升服务效能的务实之举，更是助力博吾园区科创企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责任担当。接下来，博吾科创支行将立足园区的发展定位，聚焦科创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0: 以及园区居民的多元化金融需求，量身定制信贷产品，简化业务办理流程，完善便民服务举措，在企业融资、结算服务、个人金融、普惠金融等方面持续发力，把优质、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送到企业门口、群众身边。
1: 近日，亳州市第二届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大赛在市第18中学正式开赛，全市的中小学生齐聚一堂，现场比拼机器人智能创新。
2: 上午8:30，参赛选手、裁判齐聚18中体育馆，各项比赛同步开赛。现场机器人结构搭架、编程操控、团队配合，选手们全神贯注、沉着操作，把平时学到的科技本领全都展现了出来。
3: 我今天参加的是人工智能 Silly， 然后我准备了好几个月，想好发威和全市的高手切磋一下，争取拿个好成绩。
2: 本次比赛全是现场赛，项目有智能机器人、飞天足球、博耀搬运、智游亳州等，既贴近生活又充满创意，充分考验孩子们的动手动脑和团队协作能力。
4: 这次比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既能玩到机器人，又能学到新知识，还认识了很多喜欢科技的小伙伴，特别开心。
2: 本次大赛为期一天，共设10个赛项，400名参赛学生均经县区选拔推荐，赛事评选出1、2、3等奖，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被推荐参加省级人工智能相关赛事。
5: 我们坚持举办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大赛，就是为了给全市从事科创教育的教师和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学生搭建一个平台，锻炼动手能力、创新思维，让更多的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创新，进而推进全市人工智能教育普及，助力科创人才培养。
1: 下面来关注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亳州市人民医院顺利完成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先进的手术机器人上岗，让复杂手术更精细，创伤更小，恢复更快，也标志着咱们亳州医疗正式进入智能微创手术新时代。
6: 患者陈先生56岁，因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到亳州市人民医院就诊，经系统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医院联合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联合会诊，量身定制手术方案，最终决定实施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
7: 趁着肿瘤医院专家在这里，我们正好也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做，当时跟患者沟通之后呢，然后就是行使了这个机器人辅助下前列腺癌根治术。
6: 手术当天，在麻醉科团队的紧密配合下，浙江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主刀操作手术机器人，我市泌尿外科专家团队协同配合，依托手术机器人 3D 超高清视野、10多倍放大成像、机械臂灵活多角度操作等优势，医生清晰辨别组织结构，精准分离病灶，术中出血量极少，解剖层次清晰，历时1个多小时，整台手术高效完成。
8: 这是亳州市的第一台，然后这个手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使用的机器人给病人做前列腺癌的根治手术，手术操作的更加精细，病人恢复也会更快，而且手术之后的病人的功能保护也会更好。
6: 这也是亳州市政府与浙江省肿瘤医院共建亳州市肿瘤医院的标志性里程碑事件。今后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推广机器人微创新技术，不断提升疑难杂症救治能力，让亳州及周边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高效、优质的现代化医疗服务。
8: 这一次我们的起点是泌尿外科，我们将会有妇瘤外科、胸外科、胃肠外科等等科室也会陆陆续续开展机器人的手术。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

0: 奏，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 快，跟上！
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3: 跟上我的卡，
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5: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你并非坚不可摧，你还有所牵挂。
1: 相似的天平不会倾斜，没有绝对，无解的谜题总是让你夜不能寐，因果的交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栽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9: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

0: 播出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妇联，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就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关爱妇女儿童、妇女创业就业等话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丽。徐主席，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夏平的到来。
6: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主持人也好。
4: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妇联相关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
4: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孩子今年上初一，
4: 嗯，
7: 他小时候原来学习挺好，小学的时候学习挺好，上了初中以后成绩很一般，一考试排名就很靠后，现在呢已经有点厌学了，怎么办？
4: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亳州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李路和给您做一个沟通介绍。
7: 好的。
8: 好的，这位家长您好哈，非常理解刚刚您讲到的孩子目前这个情况以及您的感受，尤其是孩子小学的阶段成绩比较好，上了7年级过以后突然掉下来的这种状态，不仅你自己比较着急，说实话孩子现在心里应该比你着急，比你更加难受。如果说孩子目前有点厌学了，其实他就是很典型的我们说小升初的叫做适应困难，不是他不想学，而是在这样一个急速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更好的去应对初中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老是拿着孩子的成绩呀、排名呀，每天面对他的时候只谈这些事情哈。首先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要知道初中他学习的不管是知识量也好，还有科目也好，他的难度和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换位思考，理解 孩子的这个跨度，同时呢考试方法也不一样，嗯，他需要逐步的去适应。所以首先你要帮助孩子找回我能行的这个感觉，因为我刚才听你提到了，就是孩子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就说明孩子在某些科目上是有他的绝对优势的。所以在现阶段呢，我们要帮助他从他目前所学的这些科目当中选择一道

0: 要两科比较有优势的擅长的科目来，先定一个小的目标，哪怕每一次考试只比上一次进步个几分，都是值得肯定和值得表扬的。就先把他的优势啊，他的特长的科目给他拔出来，让他有自信。其次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平常的聊天不要仅限于他的学习和成绩，多关注一下他到底在学习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困难，哪里不会，甚至是在这一次学习的背后哈，哪个章节出了问题，包括他有哪些兴趣爱好，多和孩子去聊他感兴趣的话题，也会让他对于生活和学习同时增加自信心，慢慢的去调整状态。我们也可以经常问他哈，你觉得在你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你需要爸爸怎么去帮助你啊？去问到孩子，让他来自己指出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可以明确给到他帮助的地点，然后帮助他一一的去解决。最后呢，也是一个建议，其实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和他的班主任或者是任课老师一对一进行做一个沟通。因为老师的话，不管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老师的话孩子都是愿意听得进去的，尤其是老师的表扬和鼓励能够让孩子知道老师的认可，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点进步哈，可能老师的一句话就会像是孩子生活中的一道光一样，给予他很大的力量。所以先和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给予你这些建议，我们慢慢的尝试着与孩子坐下来平等的当成朋友一样沟通。这个阶段处于青春期他更重要的希望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所以我也建议家长不要着急，他属于一个小升初阶段哈，比较有特点的也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我们陪伴着孩子慢慢的去调整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好，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来咨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读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心境留言说，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妇联可以帮助女性朋友们解困纾困吗？好，我们有请夏主席。
3: 可以的，但是不知道这位网友提的是什么困难。我们那个妇联呢，帮助女性解困纾困有几种情形，有分年龄段的，也分职业的。如果是这个上学阶段的，我分小学阶段，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和那个高中阶段，以及上大学阶段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无业的，就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技术的。我们妇联呢可以联系帮助培训这个就业的技术。
2: 好，这位网友就讲他想线下寻求帮助，有没有一个电话或者
3: 线下寻求帮助是可以的。那个待会儿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是4552229，就是5555229，大概到9点左右吧。我们一会儿下了线再到单位。9点左右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具体再咨询，好不
2: 好？可以把地址给他介绍一下吗？
3: 地址就是，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哪个县区的。如果是三线的呢，再往我们这边往这来赶，可能有点困难。如果是市直的、市区的，可以到我们就在市政府大院里边办公。到时候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打我们的电话的时候，门岗那个有门岗，门岗让登记打电话，到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进去的。如果是三线的话，可以到三线的妇联去求助三线妇联和我们一样都可以。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家中小孩上学的问题，就是小孩子上初中了，学习一直不自觉，需要家里的人的督促。经常一少督促就会看电视玩手机，不知道自己主动的去学习，有时候家里吵也没有用，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家长怎么解决比较好。
2: 好，我们有请李秘书长。
0: 好的。这位家长反映的哈，孩子上初中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普遍的哈。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处于是青春期，自我意识正在逐渐的觉醒，就是他会对于家长的这种催促会越来越反感，吵呢就对于这个阶段孩子来说就更没有用了。 所以我们针对于这个阶段的特点啊，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说实话孩子还是要以学业为重的，所以可以建议孩子就是每一天要把学习任务完成过以后，不管是周中还是周末都要求这样，学习任务完成过以后，然后才能有权利自主去支配适当的时间去玩手机。就是你一下把手机给他掐掉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可以逐渐的给他过渡。那么也就是手机的这个问题由家长负责转向由孩子自己来负责，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妈妈觉得你现在已经长大了，那么你的学习可以由自己做主了，所以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去支配一点时间去看一看手机。当然我们要给他控制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呢，赋予手机一些任务的属性。说实话手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用好了它会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议孩子去手机上看一些有利于他成长的，比如说和学科有关的一些视频呀、课程呀，让他从中能够有所学。所以在这里手机就不再是孩子耽误学习的玩具了，而是辅助学习的一种工具。就你可以用孩子是很喜欢能够把手机掌控在手里的感觉，那我可以放权给你，那么你就限定时间过以后要限定内容来去看。第三呢，就是家长共同参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又想脱离父母，但又有一点依赖父母，他是更希望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陪伴的。这个高质量的背后并不是说每一天见到孩子就问你作业有没有完成你的成绩怎么样，而是聊一些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带着孩子去聊聊天，看看电影，或者说做一些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所以他因为无聊，因为没有事情做，又觉得学习和生活对他来说很无趣，他才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手机上所以一定要理解这个阶段孩子他的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哈。除此之外，就是不管他是玩手机也好，成绩出现问题也好，一定不要跟他去硬碰硬这个阶段的孩子需要的是尊重，需要的是理解和认可。所以当你把他当朋友看待，能够去尊重他的这种心理状态的话，他愿意去跟你说心里话，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他的一些变化，他也能够更加能够听得进去家长给到他的建议了所以这是给到您的建议好吗？
4: 好，谢谢。
2: 好嘞，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嘞，我最近跟俺家老公闹了点矛盾。我们正在办理有关离婚手续。但是在这期间呢，他不让我见孩子。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个人格权侵害禁令。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申请。而且的话，如果我要想见孩子，我怎么样，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呢？
2: 我们有请桥城区家事维权中心负责人刘征伦来给您做沟通。
6: 这位听众您好。
5: 你好。
6: 您问到了一个现在目前是一个非常热度的一个概念，叫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概念在咱们民法典然后997条还有婚姻家庭篇二然后第12条里边都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相关内容，然后我就讲给您听一下就是婚内啊、分居啊、诉讼期间，一方隐匿孩子、阻碍探视，另一方申请人格权禁令的，法院应当支持。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呢，目前在一二线城市适用的比较多，在咱们这个四线、五线城市，目前适用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在诉讼期间，就刚才您说了可能您跟您的爱人现在目前感情不是太好，然后在起诉离婚，但是一审可能法院没有判离，在这个期间呢，双方的矛盾白热化状态，特别是孩子不可能同时父母还仍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去照顾这个孩子，那这个时候比方说孩子由一方去 抚养，但是另一方看孩子这一块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就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就是首先咱们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嘛，就是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包括你看他把孩子藏起来，或者是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这个这个诉讼是这样的。
5: 好的好的。
2: 嗯，好，
5: 那我申请下来以后拿着这个禁令是到我老公那儿是还是怎么弄呢？具体下一步怎么操作呢？
6: 这个人民法院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裁定书，它是一个特别程序，不是诉讼程序。做出个裁定书之后呢，他对这个他会送达到对方，还有包括派出所、居委会，像这些地方他都会送到。送到过之后呢，包括您认为像您所在的一些也，比方他的单位啊或什么，你可以也可以亲自去送达这些东西，拿着这些这个材料去送过去。然后他如果要是违反了这个禁令的话，他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个有效期是6个月，在这6个月之内呢，他要是如果违反了不让你探视小孩这个行为，然后就是包括咱们公安部门对他就要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甚至这个法院这个部门也可以采取罚款呀、拘留呀，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
5: 好好，我明白了
6: 对对对，惩治力度还是挺严的
2: 好，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反映。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抖音号的网友留言也问，他说请问一下卵巢癌晚期妇联有没有补助津贴。好，我们有请夏主席
3: 是这样的，这位网友我们妇联呢有一个城乡困难妇女的两癌救助这个项目，这个救助项目呢是含有这个宫颈癌和这个乳腺癌，但这两个也是分那个等级的，就是宫颈癌要宫颈癌浸润的2B 以上，以及那个乳腺癌浸润癌这两种情况。这个他说的这个卵巢癌暂时没有这个专项的救助，但是呢如果这个患病造成了家庭的经济困难，我们也可以给予一定的救助，但是不是这个救助项目的这个金额没有这么高，也可以如果他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当地的妇联去申请求助。
2: 如初就说请问一下还可以向妇联寻求哪些帮助？其实简单来理解的话可以讲就是是妇联是职责方面的话你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也行。
3: 对，刚刚另一个网友就问了，我说了一半你说他的线下的联系。我们呢主要是在如果有经济困难，经济方面的困难，或者是呢权益受到了侵害这方面的，就权益危害权益维护，还有这个心理方面有需要我们进行帮助疏导的支持的，是大致呢是这一块。就我刚才说了，就是你要经济困难呢有上学的时候上学阶段的有的是在就业方面的还有这个你生了大病了这经济困难。权益维护方面呢一般是我们这个妇女的在婚姻家庭这方面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我们也可以帮助去协调去维护。
2: 好，有位网友如初就留言就讲，单身男青年想找对象最近有联谊会吗？
3: 这个我们的联谊会你这个是三线一区，不光是妇联，包括团委，包括社会工作部，还有其他部门都在 不停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间段都有这方面的这个青年交友会。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每次这个青年交友会呢，都会在事前进行这个公布的。这位网友可以关注这个网上的这个活动的提前通知。我们呢，也是在和这个亳州晚报社联合有一个这个药都红娘这一块，他可以关注我们的药都红娘的公众号。在这上面登记成为一个会员，你可以在里边选择适合自己的交往对象。
2: 有一网友星星留言就讲，孕期被公司辞退怎么办？您介绍。
3: 孕期被公司辞退这个情况要分，就是因为在网上还有我们在这个线上，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具体的情况。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线下来和我们联系。你和这位网友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4-5-229。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司法局，也欢迎大家呢明天参与节目。节目之外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同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0: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0: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换三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3: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宋苏任
1: 悦动全程。
0: 好，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了，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5572854012628158这两个群呢参与到互动。您可以怎么呢参与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我们当时呢管理员会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
0: 对，
1: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观看方式，
0: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收听啊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咱们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的下方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要的时候的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的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刚打开视频号就看到我们有网友关注了主播，感谢感谢关注，左上角点个小加号关注一下啊。我们的直播是视频，
0: 谢谢，
1: 也可以实时的互动、啊、
0: 哎，对了，所以说呢很方便啊、
1: 嗯、
0: 方法已经交给您了啊，这个赶快实施起来吧，是不是啊？那个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是最棒的，可不可以这样讲？
1: 那当然了，必须是最棒的、
0: 嗯、
1: 点赞喝水水多喝热水水
0: 哇，你好会关心人哦、真是，我天哪。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
0: 聊一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打手背上的事儿，叫做小众健身方法、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王杰老师呢，这个属于这个健身界的这个女神啊，然后呢各种器材啊运用可以说是非常得当。
1: 大家赶快打开视频号领略一下风采、
0: 嗯、对对对 对, 对, 对
1: 马上我器械就上了啊，真就捧到这儿了，你该怎么办了，下不来了、
0: 不这不是要下不来，确实是的，确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对这个健身方面的话，王杰老师这已经健身多年了，
1: 业余当中最专业的，
0: 哎，对，
1: 就是在悦动全程节目组最专业健身女主播、
0: 哦、
1: 节目组总共四位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确实是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平常我们觉得啊，它这个是一个消耗你能量的事儿，反而能得到你一部分的这个健身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啊，大家想一想，女生一般都会留长发还是短发？
1: 长发短发都是女生的自由。
0: 对对对对，一般情况下、
1: 一般情况下女生根据她的脸型来定。
0: 哎，严谨了，不行 好，我就这样假设啊。
1: 应该男生会可能会喜欢女生，就是印象当中固有的思想是长发，长发飘飘嘛，比较有女生的那种韵味儿。
0: 对对对，好啊，行，那就是长发啊。
1: 好，长发，
0: 长发，大家都觉得这个长发它能联系到健身？哎，你可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说自己你没有男朋友或没老公啊，自己在家吹头发的时候，
1: 哎呀，
0: 拿起吹风机那一刻开始。您就是标标准准的上肢力量训练呢，这是一吹就大半小时。
1: 您往后再吹吹后脑勺的部分，那就是练了你的后背阔肌。
0: 对，背哈，这背阔肌，
1: 让你的背更薄
0: 呀，这是
1: 更薄更宽。
0: 哎，对对对，
1: 背宽显什么呢？显腰细。
0: 背宽还能就是你不是背宽了，应该如果说练到后面的这个背部肌肉的话，就觉得你的身材是挺拔的，
1: 对，
0: 你站的就有气质，知道吧？
1: 啊，你看我们迪莎苏啊、苏梦网，他说长发仙，短发飒，
0: 哦，
1: 这六个字总结的到位啊。
0: 那不长不短呢？
1: 刚刚好，
0: 又仙又飒呢。好好好，确实是不错的哈。看我们的群众，
1: 就是说实在是真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吹头发啊，就是很多男生，你经常是多久洗一次头发？
0: 我一天两次。
1: 一天两次，你重运动，还是因为夏天比较热了？
0: 不是，就一运动嘛。
1: 冬天也两次吗？
0: 冬天有的时候也两次，因为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就顺便就把头发给洗了，但不用洗头膏。
1: 过一下水是吧？
0: 因为那个头发它是乱的嘛、
1: 嗯、
0: 所以说你洗完之后它就稍微顺一点。
1: 这是发型，
0: 这五五渣渣那种感觉，
1: 这个飘逸
0: 啊。是是是，
1: 昨天我在这个南门门口、
0: 嗯、
1: 看到了永杰，我说哇塞，永杰老师去哪里、永杰老师那个大背头，天哪，漂亮的很啊，真的是特别帅气，憨嗓。 对，
0: 哇哦，
1: 就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男生啊，一般情况下像保持这种风度，
0: 嗯，
1: 跟这种潇洒的状态，需要一天洗几次头？哦，原来是两次。
0: 对
1: 啊，
0: 早上叫
1: 谁来一个？哪里有卖乌龟的？我们正在聊这个洗头的事儿，跟小协众健身来一个这个朋友说哪里有卖乌龟的？
0: 卖乌龟的店里面有卖乌龟的。
1: 对的。
0: 去吧啊，好吧。
1: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话题啊。
0: 嗯，
1: 就是女生一般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多久。
0: 嗯，
1: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4到6天才洗，大家是什么时候洗？
0: 哦、对对对对，
1: 然后可以扣到公屏，让我们聊起来啊。
0: 不是说这个埋汰哈、啊，这个问题是确实是这个4到6天这个时长呢是比较养发的一个过程，本身头发比较长，而且呢女生也不好像男生一样容易出汗，
1: 嗯，
0: 是吧？就比如说大批量的出汗这种情况。所以说你们到4到6天会清洗一次自己的秀发，
1: 也会有一些朋友他是可能是就是油性皮肤，就是他的头发也属于是油性的，相对来说的话、他可能需要2到3天，甚至有朋友如果是短发、然后刚好又是不长不短的话，他也比较讲究，他可能为了保持发型、同样跟你一个原理，他可能一天一洗、根据大家的长短还有发质肤质是不同的，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呢是4到6天洗，为什么呢？
0: 嗯，
1: 是因为就是刚永杰说那个吹头发真的是太
0: 累了，
1: 太棒了，
0: 这是
1: 就是它是一个特别耗时、耗精力，而且感觉我觉得哈、就是我洗澡不怕什么，洗头也不怕什么，我就怕吹头发，对，就像是我压倒那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这骆驼挺能嚼啊，
1: 就到最后真的是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他怎么吹他就吹不干了，吹啊吹啊吹啊，
0: 我的脚啊放纵，
1: 他就是头发不干，
0: 哎好、
1: 但是我们身边有朋友，就例如说我这办公室就有一个对面的啊、这个宋小姐啊、宋女士啊、我也是我台著名的记者、她就很厉害，一头飘逸的秀发，而且不长不短刚刚好、就是齐耳的，就是在齐肩，对吧？
0: 齐耳，我说那叫短发、
1: 短发，它是齐肩的头发，就不长不短，刚刚好、而且它的头发特别的多，但是与此同时，它还不油，它是干性头发。然后它没有任何大家洗头发的困扰。
0: 那我就啥时候洗啥倍儿香，那意思是吧？
1: 对啊、
0: 忽然之间说怎么换主播了呢？这个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这仨主播呢。
1: 长心嘛，是吧？
0: 135是小鱼干，星期二呢是黄蒙大，星期四呢是王杰老师啊、
1: 以后我星期天还轮岗啊、大家记得关注一下、爱吃香菜和晶姐，对吧、就是我们说的景姐啊、
0: 对，好久没见你了王福台。这个刚刚因为上期节目啊，就是有朋友就
1: 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位朋友，
0: 我不是他，这个也是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号和抖音的一个老朋友了，然后前两天有就是谁只要坐在这个播音台前，谁就是台长
1: 啊、他还知道我是王副台，你看，
0: 对，他就这是我张台呢，这连副都没了，
1: 感谢哦，您原来您是主帅是吧？
0: 对，我
1: 们
0: 是
1: 副帅啊、
0: 哎对对，
1: 您分的门清啊、确实，背上全是汗，
0: 哎，这有汗，真是。
1: 你看，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话，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健身啊，你觉得就是说它是通过这个我们运动的流汗呀，还是通过呼吸呀，还是通过你的什么让你变瘦的？请举手，朋友们。
0: 我选 B 啊，没
1: 事没事。对，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健身有一些的误解，对不对？
0: 嗯，
1: 对，我们你不用那么正经的看着我。
0: 你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这确实是的。
1: 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会运动了嘛，就觉得啊，大汗淋漓的，甚至汗往下滴了，然后我还才觉得哦，今天运动有效果。其实真正的运动有效果，包括养生啊，包括就是你的就是真正达到一个燃脂的效果，就是微微出汗就好，微微出汗就好。
0: 对对对
1: 啊，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那夏天无可避免嘛，就是温度比较高，
0: 它
1: 也可能对室内场馆太高，就我们稍微一动一下，你甚至不是运动，只是做一个家务，它就一身汗，对吧？
0: 对，60多度嘛。
1: 对，
0: 洗桑拿呢。
1: 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什么才是让你变瘦呢？是呼吸。
0: 对，
1: 呼吸，朋友们来深呼吸，1、2、3，气沉丹田，脐下三指。然后憋气10秒吐出来，就是真的是呼吸，就是你其实在运动当中是通过你的呼吸来把你的脂肪给你带走的。
0: 哦，
1: 它是不是就是对，它是不是就是 也是有点颠覆你之前的认知啊。
0: 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呼吸啊，就呼吸会带走你的脂肪，是通过这个方式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在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呼吸，这是非常有重要的一个道理哈。那个出汗呢，大家不要猛汗，猛汗出了之后呢，需要补这个一些元素，你比如说吃根香蕉补个钾，那么类似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就补充电解质啊。咱就这浓重全说
1: 了啊。熊猫是个英卡，他说永杰，我改名字了，我是 W
0: 倩姐，
1: 哦，
0: 王庆的姐姐啊，妹妹，
1: 姐姐妹妹一起来啊，
0: 好就行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有自己的这个健身的小冷门的一些这个方式啊。很冷门的健身，你看我们群中呢，在我们发出话题之后呢，就有朋友就说了一点点，就说了干饭，
1: 锻炼一下他的
0: 咀嚼肌，
1: 咀嚼肌啊，
0: 什么牛肉干，那就是那什么叫牛肉干，那就是健身器材，
1: 那不嘛，对呀，
0: 哎，这个我听说还真有这个道理，就是说，就是有些朋友呢，他会通过就是吃东西来促进自己的代谢，然后让自己的体重不升那么快，反而会瘦，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咀嚼的次数要多。嚼碎了好消化，你不能面条两口就咽下去了，或者说你吃刀菜的时候要嚼几十口才可以，然后这个更好吸收，更好代谢，对，更好代谢，
1: 化成空气了，代谢掉了。
0: 但就是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他说你真嚼30多下的时候，你试一试，什么东西都没味儿了，
1: 饭也不香了，
0: 对，所以说
1: 水也不甜了，
0: 自然而然的你就吃少了，
1: 生活也没意思了，也不想张嘴了，
0: 哎，
1: 下颌线更加明晰了。真的是挺小众的啊。
0: 包子说睡好也能，最小众的健身就是你真的去健身了。
1: 但是他这个确实言之有理啊，
0: 嗯，
1: 对吧，他确实言之有物了，有，就是他一不小心又言之有理又言之有物了。你看，睡好也能，就是睡眠其实在我们运动当中就是占了非常非常大的比重。你发现其实我们都说这个三分练七分吃，但是我们很少去忽略一点，就是睡，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那你就是白练，
0: 对，
1: 也白吃了，对吧，无论你增肌还是减脂啊。
0: 欢迎这个新气头哈，就是你好你好啊，这个我们打招呼，我们就随时给他回复一下啊。
1: 他卖的有龟板，对，他这是中药材啊，他说他是这个，
0: 对对，
1: 他卖的中药材。刚刚我们有位同这个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一位网友说要买乌龟啊。
0: 您这水管的漏水找商家，如果说是物业方面的找物业，如果说是一些商铺问题的话，你反映上去没给你解决，我们有栏目组叫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散就办栏目组的啊。
1: 哎，你这个水管子是你们家的还是你阴到楼下了，那区分是你们家的去到楼下你自己自行维修，对吧，这个东西我有经验啊。
0: 好好好，那刚刚还回到老师说的这个啊，
1: 嗯，
0: 说的这个就这个问题，现在睡觉这个时间，其实人体在变厉害或者变强壮的就是你的休息时间，
1: 对，需要睡一觉，世界就会变得是特别的美好，
0: 对，人只有在这个睡觉的时候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你不可能是在运动的时候让你变得更强，运动的时候呢，它只是让你享受这个过程，然后肌肉的重组啊，比如说一些身体的劳累啊，激素的一些分泌啊，它会让你不断的来提升自己的成绩，知道吗？找物业不问，那就反映，就反映给我们的5501234，就说办就办节目组啊，好吧。
1: 就关于他刚刚说这点，其实我还就经常会跟朋友开玩笑，就是偶尔我会跟朋友骑自行车嘛，或者是骑电动车。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就说就把油门拧到最大，我们说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小众的健身方式就是
0: 骑摩托车，
1: 对，骑自行车，骑电动车，把油门拧到最大，练一下臂力。臂围53，朋友们，
0: 发言权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骑自行车，它锻炼是哪儿呢？是大腿肌肉，
1: 对，
0: 臀腿肌肉，还有就是肩部肌肉。
1: 嗯，
0: 这个就很冷门了啊！因为我骑过自行车，我知道
1: 啊，它确实练肩，对吧？我们或者把油门马力开足，开到最大。
0: 你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身旁的人如果说喜欢骑摩托车的话，你一定不要阻止他。
1: 嗯，
0: 一定要让他多去骑摩托车，因为摩托车啊，这个是高能耗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因为他要控制，他控制用的力量是哪？猜一下，
1: 他的这个腹部还有他的核心，
0: 哎、对。然后
1: 这不应该让我猜，朋友，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猜一下，扣到公屏上。
0: 对，这个就是你发现吧，如果说长时间骑摩托车的朋友呢，他 你就不要说你怎么突然瘦了，他肯定能练出八块腹肌，因为他的核心用的是最多的、啊、
1: 是的。熊猫是个英卡呢，说肯定有人跟我一样一点动不了，跑一会儿都不行，别说健身了，但是我扛饿，我可以一天都不吃，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邪修。那、我们经常说这个三分练七分吃，其实还在于这个，我们经常也会说运动嘛，但是你要是保持身材，想要变瘦，或者是减脂啊，我们说专业的减脂，就是还是就是饿，纯饿，扛饿啊，你就一天不吃，你非常厉害，你就可以保持很好啊，这真的是邪修之最佳健身方法。
0: 我在什么？我在生活当中当累赘是吧？这天天是，爱吃香菜说骑摩托车的没有胖子啊，
1: 那不好讲。
0: 不，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如说胖子的话会烫肚皮，
1: 还会烫你的大腿，也没有腿粗的啊，还会烫你的小腿肚啊、尤其是那种像这个巡航，
0: 你多骑多骑
1: 啊，像防晒，你要摔起来，你要摔了，你还能练一下你的核心发力，给它扶起来是吧？
0: 给它丢起来，
1: 对，给它弄起来，弄不起来就说明你力量不够，要加强训练了啊，负重要加强了。就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学播音的，包括永杰学唱歌，应该知道啊，就是。应该就比较的，就是会有一些的共通点，就是我们腹部发力，是吧？练核心。
0: 哦，
1: 嘿，我们练声，对吧？练声，我们会早上起来会就是每天就是练我们的口条嘛，会练声，然后呢也会练我们的核心，练我们发力。然后大家会说，经常用腹部说话也好呀，用你走路用腹部核心，你会发现，哎，你也会有八块腹肌。
0: 对，而且这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事情呢，这个。比较适合女生的，就比如说唱歌这事儿、唱歌呢，女生多去唱歌，因为如果说你的气血不是那么充足的话，要多去唱歌。
1: 这个我有发言权，
0: 是吧？
1: 对，你就唱着唱就开心了。
0: 哎，你的气血就是你唱歌好那个过程当中就提升您的气血，知道吗？
1: 你如果这个气场不足，然后觉得能量磁场不足，你可以唱一些红歌、正歌。

0: 对吧？那些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呀就可以了，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容光焕发。
1: 听我心正成好像吹响啊，就这样类似这种
0: 气场立马来了啊。
1: 啊，你就多了嘛，
0: 精气神就好了。然后我们
1: 程伯伯说，
0: 他说喝小黄油拿铁能不能减肥，这也是邪修一法，可知道
1: 小黄油拿铁是什么？
0: 小黄拿铁就是
1: 拿铁，我知道拿铁，我知道吗？
0: 咖啡。
1: 小黄油这
0: 个，对，就是它是一种风味拿铁。这怎么讲呢？就是你看，我们就是其实外国人喝拿铁，它就是两种，对吧？美式和我们的拿铁
1: 啊，对，是美式。
0: 那小黄油就很简单嘛，黄油放了一部分黄油的拿铁。黄油其实，在我们健身当中，就是大家知道一些都知道，黄油它特别干嘛？抗饿。
1: 哦，顶饱。
0: 对，它特别抗饿。那小黄油拿铁呢，其实就是我们。不要说谈油色变啊，就是一说到油，哎呀，油会脂肪干嘛的？其实油是我们身体当中必须要需要的一种物质，对不对？就适量的话，如果是黄油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好。那他把黄油和拿铁放在一起，就是现在很多女生会，邪修减肥法之，就像我们的这个健身一样。据说网上流传说，喝了这个小黄油拿铁，早中晚相当于就是我们以前的夜断。然后他一天三杯的话，可以掉3到6斤。
1: 我不愿意受这罪。
0: 我不愿意花这钱。
1: 我告诉爷们儿，我减肥就是纯纯为了吃，你还不让吃，我宁愿不减这肥。
0: 我工作不就为了吃好吗？
1: 对呀、啊，
0: 不就为了吃饱吗？不就为了吃开心吗？
1: 对，为活着是吧？
0: 对呀、啊。
1: 然后呢，小小布丁说，昨天拉货的时候有一个水阻划船机家用健身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怎么能是第一次听说呢？这不特别多吗？
0: 水阻划船机不就是那个拉左右？对，咱俩够了。大家如果现在听广播看不到画面，我觉得我们俩在干嘛劳作。
1: 这个我告诉你是什么情况吧，因为它单价稍微来说还高一点。它的运维成本呢就高一点，
0: 它确实是一个小众的健身器材，它不像跑步机或者是椭圆机，甚至是爬楼梯机，大家见的多一点，对吧？而且它在家里居多。
1: 而不是，你看咱这个地区的，就是比如说哈，咱这个地区的这个划船机和那个这灯笼机，这两个就少一点。
0: 对对，会少一点。
1: 对，因为会少一点，因为大家不会正确的使用它的时候会伤到自己。还有就是这个你说那个水阻划船机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线城市的偏多一点。因为他们接触这个运动，知道怎么发力，他有的时候就好一点。而且呢，他对有一些力量不是特别强的朋友，他们可以调节，就是相对来说好。但是大众都会走路呀，而跑步机就多，知道吧？我上次听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他说为什么不进这个？因为这个基本上确实是啊，
0: 他需要老师去指导一下，对不对？
1: 他不仅要指导啊。
0: 孤陋寡闻，我没见过。
1: 你也搜，你绝对见过，我告诉你。
0: 你都在这平台上了，怎么可能没见过？你快，这平台上啥都有啊，五花八门啊。
1: 你没有看过 TVB 吗？
0: 对呀。
1: Hi Siri 啊！我今天在下楼下健身房划船啊，就是那个就那个，知道吗？就拉着噌噌噌的那个啊，特带劲儿啊。
0: 就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时空号会报道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马上这个我们的。师专的是吧？
1: 博士学院
0: 的
1: 龙舟队，
0: 龙舟队嘛又要备赛了，就大家会在南湖会看到他们这个备赛的这个
1: 场景，
0: 对，非常的给力啊！就是偶尔我们也会听到他们的这个
1: 鼓声，
0: 整齐划一的这个对击鼓的声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很棒啊！然后这个健身器材，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可以着手去买一个，你查一下价格，发到我们群中，让有些朋友死心啊。
0: 我先死心
1: 啊。
0: 就是除了这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特别小众的一个健身叫普拉提，它不像健身一样、
1: 啊、
0: 对、嗯、它就是相对来说这两年还好普遍一点，女生练的多一点。你像以前我们说到这个健身会说什么，就是说瑜伽，举重，对吧？就是我们撸铁
1: 抗阻
0: 啊，然后抗阻，然后就是有氧无氧，现在就是跑步是吧，马拉松。但是现在发现很多女生，哎，她不练这个我们平常说到的这个什么瑜伽了，他开始练普拉提了啊。很多人说，哎，这普拉提到底是什么？其实也有很多人都了解，对不对？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1: 那你可以先跟我说说呗。
0: 这普拉提您不知道啊？
1: 我肯定不知道呀、啊。
0: 我们领导马上给你上课，我们领导最近在上课。对，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就是现在其实在博洛也不算小众了，就是很多的女生都会接触到的，它是一个

0: 结合这个力量和这个我们瑜伽的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网上有个流传的段子嘛，说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就是
1: 普拉提
0: 就是在练的时候从来没发现自己可以一分钟时间那么长，就像我们平板支撑一样，也从来没发现自己可以抖成那样，就是浑身全部都是抖的，就是腿手臀啊各个在用力的地方全身都是抖的。这50分钟下来你会发现你没有动，但是你的心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也是一个
1: 拉心率的一个运动。
0: 对，之前比较小众，但是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啊。
1: 这个爱吃香菜，就是说不说点话题嘛，没留言你们不搭理我们的时候搭理一下行不？是这样的，你的每一段留言我们都读了。
0: 对，我每一段都读了呀。
1: 你是不是这个是前面发出来的，现在才跳出来？哦，搭理搭理啊，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就是这个小众的健身。老师一直没跑题，都一直在说这个啊。
0: 这还有一个小众的健身，其实不太适合女生说，但是我还挺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没有冒犯的意思，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大家经常会练臀，对不对？
1: 对。
0: 练臀怎么练呢？就是很多人想要臀什么翘的、饱满的。
1: 我不用，我天生就翘。说的往往就翘，这是。
0: 对，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练臀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就是又练上臀呀，让练臀这个臀大肌增肌啊，让它变得就是更加的挺翘啊。其实大家就可以就是提肛，对吧？
1: 哦，
0: 提肛，对，就正常的大会吧，这个不用让
1: 对于有
0: 示范给大家看。
1: 有一些有志青年，他们也看不见啊，提升你的括约肌。
0: 山姆说这个美女搭档啊，美女搭档报道啊，是我们永杰的每个搭档都是美女啊。
1: 对对对，个顶个的美啊，
0: 个顶个的都是广电一枝花呀。
1: 呼啦圈的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啊。呼啦圈以前你有没有玩过呼啦圈？
1: 我转不了，我这腰特硬，我不会踢毽子和呼啦圈这两个东西。从小
0: 踢毽子不会，
1: 我跳皮筋我都会，但是就是踢毽子和呼啦圈不会。
0: 你看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小众也不一样，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就是我不会。我不会跳皮筋儿，我不敢跳，我不敢跳。就是它不是分为，你看我们小时候分为活的和死的，对吧？可知道我这个活的和死的什么意
1: 味？你说的跳皮筋是跳大绳吧？
0: 对对对对，您的那个皮筋，
1: 那个
0: 小的，
1: 那太简单了，
0: 那太简单了，那对我来讲太难了。
1: 哦，那跳大绳就是那个周大绳啊，那个确实是太简单了。我说跳皮筋是女生玩的那个跳皮筋，
0: 就那个哒哒哒哒哒变花的那个是吧？
1: 2826马兰开花多少多少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好难好难，对我来讲都好难呀。对，但是我踢毽子会一点，
1: 我腿弯不过来，所以说一直没踢。
0: 呼啦圈我是很厉害的，
1: 但是呼啦。
0: 让他5分钟不停，当然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我更厉害的，确实是挺小众的一个健身，挺费腰的感觉。
1: 他那个好像有些朋友跟我们反映过，就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说，他的也是就转呼啦圈，每次回去就转那种，他越转越重，越转越重，那呼啦圈是让他的腰细了，但是他的臀越来越大了。
0: 他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有一个误区，对吧？我们平常说，我说我练腹就会让腹变窄变小，其实我跟永杰或者我们一些有一些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你练哪、
1: 啊、不是有些健身，
0: 对，有些健身就是一些健身基础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你练哪大，就是你在摇腰的同时，你就发现你的腰越来越粗了。
1: 而且你发现啊，你这个瘦啊，就是尖尖瘦，就是它不可能说是瘦某一个部位，
0: 对，
1: 它会整体瘦啊，直接看出效果就行了啊。山武说他也不会踢毽子，
0: 哎，找到同类了啊，
1: 老彪。谢谢啊，真是不会踢毽的人多了，这是老多了。哎，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啊，说我的亲身经历吧，我都是尽量少吃，然后晚上能不吃就不吃，3个月瘦15斤吧，已经保持2个月了。歇歇再减，让身体适应适应啊。
0: 这变成减肥了，这话题主要
1: 咱是健身，
0: 大家就开始发散了。我们说的是小众健身法，这它确实也挺小众的，就是晚上不吃。因为晚上不吃，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
1: 省钱
0: ，
1: 省20块钱，
0: 省15。人家说就是，你看你这真的是特别厉害的一种方式。首先你健康了，对吧？你晚上少吃了，然后其次你瘦了，另外你还攒到钱了。你不仅省到钱了，你还攒到钱了。天哪，人家一石三鸟一你四季发财，
1: 我5福临门6溜达。
0: 停啊！
1: 程白白说：“这个我也不会跳广场舞，你需要一样道具，知道吗？戴口罩， 你就会跳广场舞了，就这么简单。
0: 甩起来，朋友们。
1: 对，就动起来。这广场舞，它为什么叫广场舞？它不叫 popping 或者 breaking 啊，它让你让人跳，它就叫广场舞，在广场上跳就叫广场舞，知道吗？
0: 对。
1: 对，把脸甩开啊，这直接上这个啊。
0: 这个我们群里的朋友很可爱啊，这个他说我忍不住晚上不吃，然后身体就是近期还在分享，他说我不是瘦了15斤吗？他身体比原来要好了。然后西言说不，你能忍住，不，你可以，我的朋友比我还要信任我，领导交给我任务说这个任务你一定可以圆满完成。我说我可能不，你可以，领导比我还要信任我的能力。
1: 交给我吧，事儿我绝对会办砸的。
0: 放心的交给我吧，领导，交给我的事儿能是啥重要的事儿？
1: 然后昨天还说这二十年就是能省14.8万。
0: 啊，就说20年不吃晚饭是不是？
1: 就按标餐21顿的算，啊，这么多年可能会省到将近15万块钱啊，就是多一点的啊。
0: 纪言他说吃点水果。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你赞同吃点水果晚上这个事儿吗？
1: 不赞同。
0: 对，首先它费钱。
1: 真的，我觉得减肥如果说你要是话，这个水果尽量少吃。
0: 对，就是减肥，无论是减肥还是生活当中啊，其实水果它不是我们必须的品。它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呢，就算是一个像甜点或者说是像一个生活当中的点心一样。就是我们不是特别建议吃点水果，尤其是晚上。晚上吃水果首先它血糖会升高，其次它没有吃主食它不健康。另外的话它的热量平时其实并不低啊。
1: 威纳尔说的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就不吃饿了心里发慌。我有的时候不吃我都抖。就有的人是这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自身他这个你身体代谢能力就不是特别强的那些朋友们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身体基数特别大的。
0: 是的，
1: 那些朋友真的不能饿。
0: 是的，是的，
1: 真的，他们饿了之后真的很疯狂，知道吗？
0: 我何止心发慌，我还发脾气。我真的是一顿不吃，我饿得慌我。
1: 人铁饭钢嘛。
0: 我真的会发脾气，就是我只要哪顿没吃好，然后我会发现我就心情特别不好，睡不好，什么不好。然后后来朋友说，要不咱就吃点好的。然后吃完之后，哇，豁然开朗，心情也好了。
1: 今天还和我朋友聊这个天，说这事儿呢，就说有的朋友呢就不能不吃啊。一定要记住哈，这个少吃为先，好不好？朋友们，这个近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短暂的2分钟，转瞬即逝，好不好？
2: 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观看的方式，您可以打开抖音平台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直播。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您可以直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耀都时空，就可以参与互动。
0: 非常感谢啊！好，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或是26281580这两 Q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是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哈哈哈，谢谢。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小雨刚刚问到了一些天气情况，大风的什么时候可以停啊？等会儿我给你查询一下，给你说。
1: 啊，给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气象台的具体的预报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跟气象台的专员的一个具体的，对，我们首页有，可以看一下。
0: 首页是吧？
1: 对，首页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收件箱看一下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扣到公屏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比较简单，就是大家的小众健身方法。
0: 嗯、
1: 刚刚山雾说到了饿酒了，我手抖，是的，我手抖，我脾气也抖。今天上午的话，就是整个桥城区的话，就偏风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午的话，基本上它的温度呀，包括它的风力啊，
0: 嗯、
1: 就是温度上来了，风量变小了。但是我不知道您是在哪儿。
0: 3到4级的风，我觉得
1: 还
0: 行、啊。
1: 其实
0: 还
1: 行，就不知道您现在是什么哪是哪里大风？因为我们桥城区今天还好，就
0: 是
1: 也没有
0: 阵风。
1: 对，我们现在也没有收到就是预警，包括我们气象台的直接对接，今天啊不用往下翻就没有，没有、
0: 哦、
1: 我们没有收到大风预警的信息。所以我不太知道您说的是什么点啊？好、这个我们网友也说，蓝色的西服有气质，央视的都经常穿蓝色的西服有气质。
0: 他是蓝色的毛衣。
1: 啊，我是蓝色的 T 恤，但是我有，但是我有一条视频，这个播放量跟转发量过了10万加，是蓝色的西装，你说是那一件吗？哇哦，
0: 哇哦，
1: 超不自，超不。
0: 这也是大网红，
1: 哇哦，超不自觉的这种炫耀，
0: 很棒很棒很棒、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视剧，是这样的，就是小田演的，就是田曦薇、
0: 哦、
1: 大家有没有，
0: 我说小田啥时候演电视剧了，
1: 小田最近在跟大家播新闻然后那个就是田曦薇演的嘛，他就是那个就是他在审讯，他演的是一个警察嘛，他在审讯这个杀人犯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是嫌疑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司机超不自觉的，或者说是超有意的，就感觉他自己觉得很漫不经心，说我的是旗舰 SUV， 买的时候那可是高配版的旗舰 SUV 我刚刚就有点模仿他那个劲儿啊。
0: 您说的是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电视剧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看了吗？难得我们有
0: 看了一些片花，
1: 看了一些片花啊！难得我们有共同的这个兴趣点啊！忽然之间他说换主播呢，天哪！你们真常看常新，天天换主播。
0: 对对，
1: 就怎么讲呢？就是我也工作了小20年吧，就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年纪啊！
0: 我这少，我才几年，
1: 这才10几年，永杰是吧？
0: 嗯。好，来继续来看到我们的群众朋友们跟我们说的、
1: 嗯、
0: 现在目前这个小众的健身，其实我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小众健身的话，我就觉得我是那个比较喜欢腿的人，就是我有一个毛病，
1: 嗯，
0: 我喜欢拖鞋，
1: 拖鞋腿儿，
0: 对，
1: 腿儿是怎么解释呢？
0: 就是拖鞋走
1: 啊，
0: 不管在哪儿，
1: 赤脚走吗？
0: 哦，就拖鞋走吗？
1: 钓鱼也赤脚吗？
0: 钓鱼那时候真的有
1: 赤脚大仙，
0: 而且那个时候是经常性的，就是这种情况嘛。就是你觉得就是你的脚在那个土地上走，或者说在这个办公室走，它就是有不同的感觉。
1: 它在草地上走会是
0: 扎脚，首先是扎脚，
1: 草地是扎脚，在土地上才扎脚吧？
0: 不在土地上一点不扎。土地上非常舒服、
1: 哦、土地上竟然不硌脚，在草地上竟然扎脚
0: 啊、嗯！对，是的。然后呢，就你用你的脚去感受大地母亲的土壤，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舒服。我那时候就经常性的会这样去逛的。还有就是你说这钓鱼的时候，那时候呢、
1: 嗯、
0: 有些小河啊嘛，我就会把脚伸进去
1: 洗脚
0: 啊，那很好玩，很调皮，
1: 泡脚，嗯，
0: 很调皮，很调皮啊。
1: 说的我都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啊。
0: 嗯， 他说我都听好几年老粉了。哦，你这名字是刚改的吗？
1: 名字是刚改的吗？
0: 不是，因为昨天也来了嘛。
1: 啊、
0: 哦，以前叫什么名字我们肯定会有印象，因为我对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有印象。如果说对您没有印象，说明您留言少，那这两天留言多一听
1: 多发言多发言啊、哦！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起来啊、哦！
0: 对，
1: 就说一下你们的小众健身方式。就是其实我有一些小众的健身方式，可能跟很多人也是不谋而合的，也是最近随着我们这个工作节奏变大呀，或者说是时间、不是特别的充足的情况下，就是饭后会走一走。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吃多了，我以前会有一些罪恶感，会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健身房，想要去把这个
0: 把它给消耗掉，
1: 对，消耗掉。后来我发现其实也不用那么激进，就是你发现你在河边散散步，甚至南湖遛个圈，甚至你去楼下超市买个东西，只要走一走，你发现哎，第二天你体重不能说它是没有一点长，最起码它基本上可以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啊。
0: 就是大家不用就是觉得运动就是那个让你特别难受的那个情况，就是非得干得猛猛的、
1: 对，
0: 不需要，不需要这么
1: 非要跟他死磕，非要出的大汗淋漓，就非要今天起不来、然后一起身哦，连眼一黑腿一软下楼梯红的。
0: 你这有点过了，这是
1: 我以前真的，就我以前健身的时候就求这个，就是一定要有那种就是起身我连眼一黑，我就觉得啊今天练到位、甚至我一下楼梯的时候发现哎腿一软哎我今天腿练到位了，后来发现就是，
0: 哇、你这狠，这是，你说练到力竭呗，意思就是。
1: 对对对，一定要力竭，就发现今天才，这课不白上啊，今天健身费没白给呀，不虚此行啊，朋友们。
0: 哎，这朋友说，我就是饭后慢走逛菜市场，你不算快走，也不刻意去锻炼，就顺着菜市场逛悠呗，来回溜达呗，你就看看人间烟火呗，不知不觉的步数就拉上来了吗？消食解压啊，比死板的跑步舒服多了。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就是你爱去的地方你去逛。我那个时候就有的时候，我因为我一个朋友干渔具店，我每次如果说我吃完晚饭之后我觉得吃的够多的话，我就去他店里玩，因为他那个时候一般情况下会进货，我就帮忙给他搬货，帮忙给他理东西，这是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ABAB、
1: 你这哪都锻炼到了，赚到了。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哦，这是它是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哎你锻炼到了
1: 全身而且你还收获了朋友的好感，因为朋友会觉得哇这个朋友太好了，每次卸货的时候他都来，然后呢、你买东西还能便宜，天哪，
0: 那都是更大。那说非我付钱，付钱谁付钱谁对看不起哪的，这样意思。
1: 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朋友
0: 后来倒闭了吗？
1: 我刚说这样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的，这朋友哎，
0: 后来不干了。哎呦，这他要说不干了，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知道我
1: 最伤心的人就永杰。
0: 你说的老伤心
1: 了。他的店不干了之后，永杰是最伤心、最难过的。
0: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戒掉了嘛。
1: 对，就后来就是这个发现，就是后备箱放的全是渔具啊。
0: 现在这个我就改了，
1: 改行打羽毛球了。
0: 对，但是呢，
1: 是不是最近有好朋友开了羽毛球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这几天是因为这个，我突然。去溜达溜达，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说你应该有一个独处，自己独处的爱好。
1: 爱好孤独了又？
0: 不是，我一直爱好孤独。然后呢，这两天我突然发现啊，确实，我又拿起了我那尘封数年的那个鱼竿，我今天擦了擦，把东西收拾收拾，规整规整，该丢的丢了丢，把过期的饵料也丢掉了啊。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擦了干干净净。
1: 吃饵料还分过不过期，那么讲究
0: 啊？
1: 天哪，精致，精致鱼语。
0: 精致男孩，
1: 真是精致男儿。就是你会发现，你会反复的去拾起你的爱好，或者说你重复的去爱上你以前的爱好。
0: 哎呦，二哥说的好，万水千山只等闲，欢迎做客直播间。
1: 天哪，就我们不会的词儿，您都会在直播间或者在评论区跟我扣出来，真谢谢大家啊。
0: 行，这个今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哈、这也是一种就为你自己的爱好。你能选择性的出门，这就是一种小众的锻炼，对吧？这不过气商家怎么挣钱成败呗，你是哎呦就
1: 不要那么俗气，
0: 不爱听你这话，
1: 对，那么不入耳，你看我们是精致的勾勾精致的勾勾族啊。好，我们还有朋友说，他说他特别喜欢居家大扫除，他觉得是一个健身，他不会刻意的去跳操，就认真的拖地擦玻璃整理衣柜，弯腰抬手来回走，全身都在发力，然后出汗减脂，顺便还把家打扫干净了，一举两得
0: 啊。 这事
1: 你有没有试过？
0: 我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昨天晚上刚发生，前天晚上刚发生。
1: 弟妹是不是就是期待着每时每刻都发生？
0: 不是，这事儿那个什么拖地这些东西，就是分内之事
1: 啊。就是每天都会干，但是昨天就是稍微的强度大了点啊。前天
0: 是因为我要找自己的手机充电器。
1: 就是要收拾一下鱼竿，准备开始下钓了。
0: 这是今天的事
1: 儿啊！每天都有不同的花样，您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孤独呀。
0: 我找我充电器呢，我就开始翻箱倒柜嘛。我问了妻子，我说你有没有用我的充电器？他说没有。
1: 大胆。
0: 然后呢，问我的女儿，我说你有没有见爸爸的充电器？
1: 放肆。
0: 我女儿说不是就在沙发上吗？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去沙发上找。你沙发上有些东西吗？这单子你得抻一抻，顶一顶，然后呢就给它整理平整，然后去找。那上面呢还有什么小枕头啊小被子呀，叠一叠，
1: 顺便叠一叠，旧手的事儿嘛。
0: 对，上面还有这个今天穿过的一些衣服放在那儿了，
1: 规整一下，收纳一下，
0: 对，挂在阳台上，啊，就这种情况。里面还有好多小朋友的玩具，上面啊，把它
1: 分类，
0: 对，
1: 放回去。
0: 等我收拾干净，收拾完整了，没找到，就从桌子上开始找。那桌子还是找，哎，这不用的东西放这儿也好几天了，丢了吧，就拿过来啊，丢垃圾桶里。那桌子又收拾干净了，这收拾干净之后呢，开始找这个电视柜那儿。哎呀，电视柜找完之后呢，去厨房找一圈，一看厨房这些锅碗灶台的不是那么干净，咱顺手擦了吧，
1: 不够利索啊，来收拾的利凉凉的。
0: 哎，然后呢，就去慢慢的就把这些家务全给做了。真的是又洗了一遍澡。
1: 那我可以大概掐指一算，他前天洗了三次头。
0: 哦，
1: 早一次。

0: 一次，还有收拾家务之后一次。
1: 对、
0: 这个其实居家大扫除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发现，就是你要如果说按照我们健身那一套啊，就是屈髋，对吧？然后把重心放到后面，然后你会发现你是个特别好的练臀的方式。
1: 嗯，
0: 真的是一种很好的健身的方式啊，就是它，而且它不仅健身，它还解压。
1: 是。
0: 对吧？你本身心情不是很好，为了找这个东西，后来你就忘了你是为什么而去做那么多事。后来那充电器找着了吗？
1: 没找到。
0: 对，但是生气了吗？
1: 老生气了
0: 啊！老生气了，
1: 你也没睡好，
0: 力度还不够啊，加强一下啊，加强一下啊。
1: 过完节以后你们没有啊？这个这个
0: 过完节以后啊，我们朋友一晨说两位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就是大家还在这个过节的状态当中，是不是、啊、
1: 过完节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每天五点半很准时的听众有一个没来吗？
0: 来晚了。今天的话题是小梅说来晚了。今天话题就是
1: 这个你在节目里问我，我告诉你了，
0: 捋清了吗？我捋清了，他是皇族
1: 啊。好好好、
0: 啊，小薇说来晚了。今天的话题是，今天就是我们说的小众健身方式，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
1: 嗯，
0: 就是也可以是你的斜修，也可以是你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嗯，
1: 啊，布丁，感谢您啊，好吧。然后呢，上午说今天的话题啊，我们说过了啊。然后就说今天的话题是主播谈了几个对象。这可不行数，这数完之后呢，百家姓就是准你来个，是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
0: 然后你问我，永远就是最多仨。
1: 哎，对了，仨。
0: 对，最多仨，对吧？最多仨，事不过三。
1: 这还有标准答案呢。
0: 对，标准答案就让大家去抄吧啊。然后当然是走路啦，是的，非常科学，就是走路。就是无论是你饭后走还是晚上走，而且就是走路现在据说啊，就是不是据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经过专家研究之后，走路是最减脂的健身方式。
1: 哦，
0: 对，它延伸到我们的这个健身房，就是爬坡。爬坡它有个讲究，就是爬吗？你坡度调多少？坡度调15，速度调4.2，拿捏。
1: 你能爬这么高？15吗？
0: 对，爬15，爬4.2。12到15。
1: 哦，我都12，我最多一次12。这个有
0: 就像我们每次这个尖刺练习，很多人会15，很多人12，是一个概念，差不多啊。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说，我们不说我们最近减肥呢，我们说一起开展个人体态管理与热态与热量代谢动态平衡专项攻坚行动，管住嘴，迈开腿。
1: 管住。别的嘴，迈开自己的腿，迈开自己的腿，堵上别人的嘴啊！哈，
0: 搞不错啊。
1: 你说对象，你看用接歌站的，这嘴都裂。
0: 永杰说一下啊，
1: 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
0: 对，为什么话题转到这个谈恋爱，大家都上头了？三个也太多了，只能一个。大家都那么喜欢谈恋爱吗？他说，
1: 我告诉你，你要谈一个。你到现在为止，你那不叫失恋，知道吗？你那叫离婚，你知道吗？
0: 此话怎讲？
1: 谈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以前谈过几个对象？在我之前，什么时候才开始谈恋爱？说我大学的时候开始谈恋爱，到现在大学毕业已经10年了。
0: 嗯，
1: 前一个对象就是因为这分手的，那怎么可能十几年陪着你，你就他这个还叫谈恋爱？
0: 一晨他说我不喜欢呀，我只谈一个，你看。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经历嘛，对吧？
1: 你厉害，初恋嘛，是不是啊？
0: 他说他最长的一次从老家走到南湖，走了大概

0: 千万问题还压单压，谢谢。
1: 希望实现，这一定得实现啊！也年轻的时候谈了一个，就20分钟就分了。雷安，那叫谈恋爱吗？20分钟分的，这叫谈恋爱吗？
0: 我可能都不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跟长相，下一次走路上就是陌生人，再见只能是陌生人。
1: 嗯，
0: 好，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话题啊。好，这个话题是跳不出来了啊。下个星期我知道下星期是母亲节，
1: 对
0: 吧？对，
1: 我说母亲
0: 节，
1: 节
0: 日，对啊。下个星期有很多大家要过的这个具体的节日。
1: 再看有零有整的，以前04只没有、啊。
0: 对，哪有零有整的？
1: 哎、
0: 双倍的爱吗？
1: 哎呀，真是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就是在居家大扫除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选择的一个，就是又解压又健身的鞋修方式。
1: 嗯、
0: 其实还有，他就是在公园打八段锦。
1: 我就是公园那大爷，就是打八段锦。
0: 我不打八段锦，我打五禽戏。
1: 我这对有的时候五禽戏确实我没系统的学过
0: 啊、
1: 但这个八段锦真的是就每天看视频。
0: 八段锦看视频学过啊？
1: 对，然后呢？
0: 十三楼没学五禽戏吗？
1: 学了吧，那段时间，但是我们也同时学了八段锦啊。
0: 啊、
1: 就这种情况，我去上课的时候教的是八段锦，
0: 我去上课的时候学的五禽戏。
1: 对，咱俩错
0: 了时
1: 间嘛。对
0: 啊，就是这，我刚跟你说的那个第一某某剧，第一什么某某剧，就是大家就最近在热映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有一段，就是在讲述，就是
1: 五禽戏，
0: 就是讲述，对对对，你看那段了？
1: 我看那切片吗？
0: 对，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哇，我们的五禽戏已经让那么多的人记住了吗？包括很多的明星呀，包括很多的制片呀，包括很多导演都在推广。你看，在一个那么炙手可热的一个影片当中，或者说是在这个几大平台都热播的一个影片当中，就是讲述了一段这个一个贪官，对吧？他这个很多权力即将要被没收的时候，他比较着急，像热锅上蚂蚁。然后别人问他在干嘛，那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他可能在练五禽戏，然后就油然而生那种自豪感。
1: 哦，这个桥段当中涉及到我的家乡了。
0: 对，你会觉得啊，特别的开心，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就说哦，原来我们五禽戏已经被那么多的人知晓，或者说是已经开始走向各大荧幕、各大平台，你会觉得很自豪。
1: 你照这样讲的话，我大学选修的体育课一门就是五禽戏。五禽戏教第一个是雄戏，我那时候学的是雄矿。然后
0: 哦，开始了，又开始了，朋友们快打开视频看一下。虎鹿雄元鸟，对不对
1: 啊？对，我五禽。
0: 现在还有这个校园版的，还有简易版的。
1: 我学的就是校园版
0: 啊，我学的也是校园版。确实，现在就是你看，我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了，就是让1000万人和大家一起习练五禽戏，我觉得这是初见成效的一件事情，也
1: 是。
0: 感觉到哎，非常有开心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
1: 真好，你看吧，这王杰老师一说到这个正儿八经的事儿的时候，就特别庄重啊，就不像我。我有的时候爱和大家以开玩笑的方式，知道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去，这我得改一改，我得改一改，真得改一改。
0: 我得学一学，我得学一学，好好学一学，真的学习。
1: 什么呀、啊？这是。
0: 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最后朋友说他说爬楼梯代替坐楼梯。爬楼梯代替坐楼梯，他说不刻意去爬楼梯训练，日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家的时候能走楼梯，绝不坐电梯，循序渐进练心肺，瘦大腿，悄悄变好看，别人还发现不了。
1: 哎呦喂，
0: 在这儿卷呢。哎，我天都是，就是天回家就能上电梯，绝不爬楼梯啊。这个楼梯要去哪爬？健身房爬。
1: 住一楼的都这么说。
0: 对，要不然我可稀罕你们呢。凭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啊，他说两位快下班了，停啊，胡扯什么呢？还有2分钟呢。
1: 您算的可真准，真是啊。
0: 那个我们老听众，对不对？
1: 这山雾，我去，他的恋爱史我们得给读一下啊。20分钟是不是因为说男的说吃什么，女的说随便，男的说火锅吧，你说不吃分手吧，你不了解我。
0: 那烧烤。
1: 啊，
0: 不想吃，
1: 已经分手了吗？
0: 已经分手了是吧？早点休息吧，回家记得吃饭，
1: 喝酒喽，
0: 喝8+1，喝8+1啊！
1: 不能，就是不能，就不能每天都搞。
0: 大家都特别熟悉你啊，
1: 熟悉我吗？
0: 习惯，
1: 哎，习惯，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1: 啊，
0: 说话习惯，对。
1: 你在阅读，
0: 人生就那么多小爱好了。
1: 对，有自己的供求，你不拼命，你能啥去？
0: 对呀。
1: 很幸福的啊！
0: 马上又开始了，在这里生活很幸福，升华一下。
1: 好多朋友。

0: 现在也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啊、
1: 感谢感谢，特别感谢，就是今天一开始打开我们的时空号啊，就有朋友关注了、
0: 嗯、
1: 我们就觉得哎，今天特别的开心，就觉得干劲儿十足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快结束直播的时候又有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我会觉得跟大家就是同一个步伐同一个步调，就会感觉到特别有意义，也会期待下一场直播。那下一场直播小鱼干陪大家，你会看到一个更加漂亮的女主播。
0: 没有没有，小鱼干没你长得漂亮。
1: 哎，小鱼干明天坐在这儿。
0: 嗯，
1: 你昨天我就说，
0: 哎，没有没有，忘记别张票了。哇，真是啊！希望大家都准时准点来啊！就是这个，用我们的行话说，和听众的粘性越来越高了。
1: 嗯，
0: 真棒啊！好吧，本期节目时长到这儿呢，也就这么点了啊。好吧，倒数五个数啊，我们就结束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月动全程。相信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我们下周节目见啦，
0: 四三二一，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3: 妈妈，我记住了。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0: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调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谜，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0: 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凡尘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冈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去买菜，突然想出去走走，看看开春的北京，还有刚刚出院的那几个酒友。可出门才发现昨晚手机没有充电，像个没用的砖头。

0: 那就是众叛亲离，你点个赞就算很近的关系。您若再发个红包，每天再问候两句，那必须如胶似漆。我顺着平安大街一路腿到东四，路过一家饭馆叫满街饺子，门口排队的丫头看着有十八九，对着手机一顿输出，听着好像是要分手。
1: 走着走着我一抬头望见保利，这里可有我当年不少的回忆，但真是想不起来上一次在这儿看话剧的时候我是几十几。继续向东，我又走到了工体，少男少女灯红酒绿，好像跟体育没多大关系。虽然路边依然有我熟悉的煎饼摊，但我知道我这岁数已经不熟。

0: 亲这喝酒只能跟自己朋友，
1: 那你也得相信朋友的手机摄像头。
0: 那我们改喝茶行了吧，喝茶的都有文化。
1: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像绑架啊。
0: 我们这代年轻人那确实见多又识广，
1: 不假，基本都是在网上。
0: 那再看看你们这些老年人啊，
1: 怎么着，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还老惦记我这房
0: 子，说来说去还是舍不得这房。

0: 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常常会推荐一项汽车延保服务，一听要额外花几千甚至上万元，很多车主就犹豫了，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不买怕以后修车贵，买了怕用不上白花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延保服务，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帮您算清楚这笔账，让您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11: 爱哟，一股看来今日是的

延保全称是延长保修服务，就是在厂家原厂质保期结束之后，由保险公司或者是第三方服务商继续为车辆提供保修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全车延保，覆盖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另一种是核心部件延保，只保发动机和变速箱。延保的期限呢，通常是1到3年，价格从2-3千到上万元不等。买延保呢，不等于买了全险，它只保机械和电器故障，不保事故碰撞、易损件，比如轮胎、刹车片、雨刮器等等，搞清楚这些才能判断值不值得。

燃油车值不值得买延保要看车龄和车型。如果您开的是可靠性高的日系车，比如丰田、本田，发动机变速箱开个十年八年很少出大毛病，延保的意义就不大。但如果您开的是豪华车或者某些小毛病比较多的车型，那么延保呢就值得考虑了。因为这一类车出保之后修一次可能就要上万，一个变速箱阀体坏了一两万就没了，延保花几千块钱买个安心，算下来呢也不亏。另外车龄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五六年，厂家质保早过了，市面上呢也有一些第三方的延保产品，但是价格会贵很多。总的来说，新车买延保性价比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的延保情况完全不同，电动车呢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核心部件是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好消息是呢，国家对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有强制质保的要求，一般不低于八年或十二万公里，很多厂家呢还提供终身质保，所以呢在三电系统上延保基本上是多余的。但新能源车也有其他的贵价部件，比如空调压缩机、热泵系统、多媒体大屏、充电机等等，这些东西坏了修起来呢也不便宜。如果厂家的整车质保只有三年，那么延保覆盖这些部件也值得考虑。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新能源车延保条款当中呢有些明确排除电池衰减，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规则。

延保服务有哪些坑要警惕呢？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故障都赔。仔细看条款，很多延保把易损件、密封件、橡胶件排除在外，而这些恰恰是老化之后容易出问题的部件。第二呢，必须在指定修理厂来保养，有些延保呢要求全程在 4S 店保养，否则失效。而 4S 店保养呢比外面贵不少，这笔账呢也要算进去。第三，有免赔额，比如每次维修车主自己承担500元，超过部分呢才由延保赔付。第四，不保间接损失，比如因为零件坏了导致其他部件损坏呢，这是可能不赔的。买延保之前把条款从头到尾读一遍，看不懂的问清楚，别等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的。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啊，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广直通车，我是圆圆。
1: 大家好，我是李振。
0: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城区路面的一个通行的情况。我们看到哈，目前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还是不错的，像建安路呀，以及呢魏武大道南北双向的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那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三草路上哈，目前学校附近的路段哈有些拥堵了，比如像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在三草路和工业路的交口和市府南路的交口之间的路段，目前呢就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拥堵。如果说你不是送孩子上学的话呢，就建议您呢从其他的主干道来绕行。还有呢，就是在市府小学的门前市府南路上，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呢是车辆呢是稍稍增多的状态，还没有出现哈大面积的拥堵。那在汤王大道上，目前来看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是不错的，东西交叉路口的位置哈，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的交口，在凤尾路上东西双向车道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主要集中在了这是党风廉政教育中心的北门，以及呢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位置，目前呢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汤王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在琥珀小区的南门韶花路上，由西往东的方向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比较拥堵的。在汤王大道往西的平行路段同乡路上有些路口的这个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需要大家注意。像同乡路和曙光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在万达龙月湾的西门，目前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堵车的情况。还有就是在桃花源小区和古井上善明郡小区的中间的这个路段哈，也是流量呢是稍稍增多的状态。那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那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夏天到了哈，到了这个季节，我想很多人就开始减肥了。这个减肥的话题呢，在我们的这个早间节目当中呢，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减肥人士哈，适合的吃的一些这个减脂的一些食物哈。
1: 嗯。
0: 现在呢，不管是线上线下，像秋葵呀、胡萝卜片呀、紫薯片，还有甜菜、南瓜哈等等这种丰富的果蔬制成的果蔬冻干呢，是很受大家的欢迎的。那这些冻干果蔬哈，这个混在一起，看起来呢，它的色泽也是比较好看的，色泽诱人，尝起来呢还是酥脆可口。很多人都说哈，它们呢都是这个果蔬制作的，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一些商家呢还宣传它们啊采用是冻干技术，是非高温油炸的食品，就是它不含油，直接呢、就是只是果蔬把它烘干了哈。这样看来呢，好像这个果蔬冻干似乎呢很适合这个减脂人士啊。其实呢，它的热量哈，如果说你知道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
1: 那这个小小的果蔬冻干啊，竟然是一个热量的刺客。接下来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增肥的利器。几块钱一包的这个果蔬冻干，用的是冻干技术，但是啊，跟你想象的很多是不一样的。很多人一听是冻干，都以为是采用真空这个冷冻啊、干燥技术啊，制作的一种食品。其实不然，现在市场上很多的果蔬冻干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技术，就是真空低温脱水技术。这两种技术看起来差不多，也很像，但是实际上制作出来的食品却是千差万别。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具体区别。
0: 嗯，
1: 先说一下这个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啊。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顾名思义，这种技术是一种结合了低温与真空的高效脱水技术。采用这种技术进行处理的时候，首先需要将果蔬冷冻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让其中的含有水分形成的这个微小的冰晶，然后呢将完成冷冻的这个果蔬在真空舱当中进行抽真空以及缓慢的升温。当这个气压降到0.006标准大气压的时候，这个水啊就可以从固态的冰不经过液态直接升华为气态，变为水蒸气。
0: 嗯，是的啊。由于呢这个果蔬它冷冻的速度哈是比较快的，内部呢没有形成这种大冰晶，所以说呢这个细胞结构哈等等基本上呢就没有被破坏，这个蔬果的外观呢也不会发生变化。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水分逃逸之后哈，原本的结构变得疏松多孔了。那由于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冻干品的体积呀、形状呀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说呢也是具有很好的复水性，只需要重新加水哈就能够恢复它的性质了。那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操作，不仅能够高速的将这个产品的含水量哈这个降至1%到3%，还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食物的营养与口感，并且呢是有效抑制微生物的活动，防止腐败，将食品的保质期呢也可以延长到几年以上。
1: 那这种技术啊，不仅食品加工行业有较为广泛的应用，比如冻干咖啡呀等饮料啊，还有在航空航天领域军队当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尽管这种技术优势十分明显，应用领域也很广泛，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贵呀。不仅设备贵啊，这个机组昂贵，而且制作的时间周期也长，干燥的耗能也比较高，整体的成本那是相当高啊。
0: 是的。那第二种技术就是这个真空低温脱水技术。就平时啊大家就当这个小零食吃的一包呢可能只卖几块钱的这个果蔬干啊，显然呢它是用不起这种昂贵的 FD 技术的。市面上平价的果蔬干呢用的其实呢大多是另外一种技术，就是真空低温脱水技术。这个技术呢其实又叫做低温油浴技术哈，这个油浴，这个沐浴的浴，
1: 对，
0: 啊，
1: 有两个 油两这个字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0: 对，显而易见就是油炸哈，它这个主要呢就是靠油炸。它制作的时候呢，同样呢是在真空环境当中的，控制油温呢是在90度到120度的范围内恒温加热的食品，利用油比空气更好的导热性，慢慢的哈把食物内部的水分给它逼出来。那这个温度呢，既能够让水分蒸发，又不会让食物啊焦化变色。最后呢，再通过离心机或者是吸附去掉表面的油分哈，就得到了这种我们经常吃的酥脆，对，色泽保留也不坏，还不错的这种脱水的食品了。啊，相对于传统的这种高温油炸呢，这种技术啊，它的制作的果蔬干呢，能够较好的保存食物当中的热稳定性的营养物质，比如像钙呀、铁呀，以及膳食纤维呀等等哈。但是呢，热敏性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B 呀，它的损失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了，损失率呢，基本上会达到30%到40%。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仅仅是停留在健康层面的话，追求能够相对更放心的吃油炸食物的话呢，就适度的吃一些它啊，也还行。但是呢，如果说你作为减脂期啊也能够放心吃的解馋小零食的话，那这一款呢你就 pass 吧，就不要吃了，毕竟是油炸的。
1: 即使这个含油量已经是远低于传统的这个高温油炸的食品，但是通过这个真空低温技术制作出来的果蔬干依然有约10%的脂肪含量，吃掉这样一份果蔬干，这个一不小心当天的脂肪摄入就是远远超标了。从网上售卖的果蔬干当中啊，随机挑选一款就可以看到它们的脂肪含量都不低，基本上100克的果蔬干下肚就能占掉热量摄入参考值的25%左右，而脂肪摄入更是能够达到脂肪摄入参考值的40%左右。我有一段时间啊，我就感觉这款零食真的很好吃，哎呀，又健康又酥脆，色泽又好，还有营养，还保留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感觉很健康，但是很香，哎，后来想一下。那是不是里边含脂肪呢？看了一下，确实里面的脂肪含量很高很高。
0: 对，我们买的时候这些小零食啊，它的包装呢都有配料呀，都有营养成分呀，什么能量、蛋白质、脂肪啊、碳水化合物，还有钠，它的含量都有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可能一小包的100克的果蔬干哈，大概呢就是我们满足成人一天所需热量的25%了，这个能量就很高了哈。这个能量其实就是热量哈，以及呢它所需的脂肪可能会更高，可能会就有刚刚说25%到40%啊，我基本上39%、38%、30%多啊，都是很高的哈。就是鉴于呢，大部分人日常吃的呢也不算少，比如像经常外卖呀、外食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可能会更容易哈，就是脂肪超标。如果把这种果蔬干当成这个低负担的小零食来吃的话呢，一不小心呢就可能成了这种增肥利器啊，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心里是没有负担的，你觉得啊，我把今天一天的这个维生素、这个膳食纤维都补过来了哈，就相当于吃了一大盘的这个蔬菜了啊，真的太健康了。那是你在吃其他的食物的时候呢，就没有心理负担，不会觉得啊，我今天已经吃到我这个热量的25%了，这个脂肪的30%了，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所以说呢会比较大意哈，就啊这个敞开肚子来吃吧。所以说一不小心啊，觉得哎我吃的听得很健康，为什么体重不减反增了呢？
1: 对，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在减肥的时候或者是自认为吃得很健康的时候，也就是骗自己。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吃这个水果沙拉，结果那里面抹的那个酱啊，
0: 沙拉酱的热量很高，
1: 超级高，是不是？
0: 对，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减肥的时候就晚上不吃饭，不吃饭吃什么呢？吃水果，而且呢是吃的橙子，就是甜度比较高的。我就想这一周了，我一周不吃晚饭，为什么这个体重一点都没有减掉呢？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橙子它的这个糖分啊太高了，而且晚上呢我觉得啊这水果可以随便吃，可能有时候反正没有吃一个的情况哈，至少吃两个以上。
1: 老话讲啊，马无夜草不肥，晚上吃东西肯定容易增肥。
0: 对，所以说你晚上如果说你不吃饭选择吃这个水果的话呢，可以吃一些其他的，就是低糖的，像人参果呀这样的，或者是圣女果，也可以吃一些蔬菜，像黄瓜啊、西红柿这样的， 确实能够瘦，因为糖分比较低，
1: 低热量的一些水果。
0: 嗯，
1: 还有就是再回来啊，说说这个冻，这个果蔬冻干儿。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的观察的话，这两种就是技术脱水之后的成品是有很大区别的。你比如说刚刚说到的真空低温冻干的蔬菜，通常看起来很蓬松，非常的轻，轻轻一捏就会碎成粉末，放进水里呢就能够快速恢复原貌。而经过这个油浴干燥的蔬菜呢，往往表面略带光泽啊，摸起来稍微的硬实，如果泡水呢就更明显了，就会有一层油花。当然最直接的还是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哈，如果上面出现了植物油三个字，多半是油浴干燥的产品。那毕竟啊，宣传语可以含糊其辞，配料表现在是不得作假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对于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呢，就这个细节值得呢我们多花几秒钟来确认哈。其实不单单是这个果蔬干这一种零食，许多呢就打着低负担放心吃的小零食的背后都藏着暗坑，所以说呢也难怪大家总是一不小心啊就越减越肥了。还有一个零食就是大家吃的比较健康，其实呢也是要注意的，就是酸奶。
1: 酸奶，
0: 对，因为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酸奶这个口感还是都比较好的哈，就是甜甜的。
1: 对，
0: 如果说大家自己有自己制作酸奶的这种经历的话，你会发现你用纯牛奶和这种菌群，就是单单这两种在一起制作的话，你根本就吃不下去哈，
1: 就一点不好喝。
0: 对，
1: 酸的跟醋似的，
0: 一点都不甜。它那个酸度吧，确实酸，但是呢酸的有点苦了，我觉得都是，所以说你
1: 酸的就有点像那种加了醋一样，
0: 然后它和那个醋的酸味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醋的酸味你还可以接受哈，你凉拌菜的时候那种酸味酸酸的还挺清爽的，但酸奶那种酸就有点苦，你根本吃不下去。我觉得应当很少人能够99%的人吃不下去吧。
1: 对，但现在市场上也卖的有那种就比如说自己制作的这个酸奶啊，或者是就是
0: 也比较简单
1: 无糖酸奶啊，大家如果想知道里面加了多少糖，可以把它买回去，然后试着放一些糖，看这个甜度能。
0: 对，我做过
1: 放多少糖能够
0: 达到那个程度。我做过酸奶，而且当时我放糖的话，我就从少往多放就放。这太难吃了，我就想那放点糖吧。然后呢，我就直接放糖，放了以后一吃，好像没有太大变化。反正最后就放了很多的糖，以后才能够就稍微的能够吃得下去。确实你放多糖以后呢，就和市场上卖的这种酸奶的口感口味哈是很像的。
1: 很像
0: 啊。所以说而且现在制作酸奶很简单哈，就最近我经常就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刷到这个一些广告啊。其实我最近也没有制作酸奶，就是现在有那种天气越来越热了，之前做酸奶的时候像天气冷的时候就要用专门的这种酸奶机。但酸奶机也很便宜哈，对，你买那个菌群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送这个酸奶机了，几十块钱可能它就会送一个酸奶机。
1: 对，大家可以买回来，然后还有可以自己在家做馒头，做发酵食品都可以。
0: 这个我倒是没试过，酸奶机也可以做发酵食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它
1: 可
0: 以发的更快一些。
1: 对对对，
0: 这酸奶机的原理，我就前两天我就在想哈，我不知道对不对哈，是不是它就是可以给它加温？因为呢，我看到一个广告，就是卖那个益生菌的，它就是可以做酸奶，说这个温度你可以放碗里，或者是放那个炖盅当中都是可以的哈，只要把它清理干净、擦干净，不要有水分，你放15个小时。但是呢温度要在20度以上的时候，就这15个小时全部都要在20度以上的温度下就可以了，就你不要用酸奶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现在的天气有的时候呢夜里会冷一些呢，达不到20度的话，那你就要用酸奶机。所以我就在想，哎，酸奶机它的原理是不是就可以加温？哎，你说它又可以做发酵食品，哎，那是不是就是温度会稍微高一些？
1: 对，它可以让这个比如说酵母啊让更好的这个存活。
0: 对，还有这个酸奶其实如果说你自己制作酸奶比较健康，或者给小朋友吃的话又口感不太好，你又不想加那么多糖，你可以少加一点糖或者加一点蜂蜜，以后呢就不太甜的情况下，你再给它放一些果干呀坚果，这样搅拌来吃又健康又营养比较丰富哈。
1: 对，但是建议大家不要放太多，因为一不小心这热量又超标了。
0: 是的，如果说那小朋友不减肥，小朋友可以吃吗？
1: 对对对
0: 总而言之哈，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像冻干果干的它的这个 技术制作的食品呢，它就是在控制这个热摄入量的情况下呢，依然呢是可以作为这个饮食补充的便捷选择。它是饮食补充，并不是说让你把它当饭吃。但如果说你想要高效的补充这种微生物和膳食纤维的话，同时呢又不摄入过多的油脂和热量的话，可能你还真是要选择那种稍微贵一点的哈，就是低温冷冻冻干，可能呢就会更适合大家了。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刚刚那个低温冷冻的那个，它肯定是更酥脆啊，就是你用手一
1: 对
0: 用手一捏，它可能就会碎成渣了，那种碎成沫了。然后那个油炸的呢，可能会相对比较硬一些，你咬一口就知道了。
1: 也更香啊！
0: 对，你用手捏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1: 对
0: 对，一个呢是它这个蔬菜水果本来的味道，那一个呢就是被加工过的，就是有油了以后啊，可能会更香。
1: 对，
0: 你吃的话可能就会止不住了哈，一直吃，就像我们吃这个瓜子儿、葵花籽儿、花生，对你磕的这个舌头都疼了，但是还是想吃。
1: 对。
0: 都不知道到底吃的好像就是机械的在嗑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好的，早间的7:5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城区路面的通行的状况。那在静安路上目前来看呢，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依然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在魏武大道上呢，目前魏武大道和耀都大道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还有呢就是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路段，三槽路上哈，和上个时段相比呢，拥堵的路段更多了。像丹华小学北校区三槽路和三角花园的附近区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以及呢，在亳州四中的门前啊附近的区域，目前流量呢也是稍微增大的。还有红学育才小学的附近区依然呢是比较拥堵的，啊，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多加注意。在汤王大道上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南北双向车道的车辆呢都是比较多的，在红绿灯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哈，可能你等待红绿灯的时间呢会长一些，也是提醒大家要多一些耐心。那在汤王大道和立新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也是出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继续往南来看，我们看到汤王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也是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第五小学的门前，流量呢是持续增多的状态，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哈，这个通行的速度呢会缓慢一些，所以说我们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多加注意。

早间出行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小心开车。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
1: 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的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的举措。
0: 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1: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0: 国家统计局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4月下旬与4月中旬相比，21种产品价格上涨，25种下降，4种持平。
1: 海关统计，今年1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0: 继续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5一假期中国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文旅、文体服务消费的热情高涨，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热度上升。
1: 5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的收入分别增长43.3%。44.1%，这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分别增长41.7%、50.2%。
0: 今年5一假期，全国多地高速服务区纷纷打造微度假新场景，通过空间营造、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的融合，让服务区从传统休息站升级为集交通、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路上驿站，真正实现途中也是目的地、停车就能微度假的体验。
1: 依托特色人文环境打造沉浸式的休憩空间，是5一假期高速服务区的新亮点。在陕西秦渡服务区，这里保留着传统关中民居的质朴韵味，青瓦灰墙的建筑沿主街错落分布，红灯笼与木质招牌点缀其间，步入其中仿佛来到一个关中风情小镇。在安徽的黄山城坎服务区，立足徽派地域特色的优化空间布局与景观打造，白墙黛瓦、徽派建筑元素随处可见，旅客中途停靠，既能短暂的休整放松，又能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与古村文脉。
0: 注重文化便民服务，吉林长春石头口门服务区升级打造流动书屋，增设公共阅读空间，上架地域文化、旅行攻略等各类书籍，全天候提供免费阅览服务。 同时以亲子加体验加休闲为核心功能定位，场内业态精准匹配亲子家庭需求。目前吉林全省已有160个高速服务区布设阅读点位，把阅读服务搬到公路沿线。
1: 各地服务区还量身打造地域特色专区，便民保障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在沪渝高速湖北潜江服务区，京风楚韵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每天多场歌舞展演，沉浸式展现京楚文化魅力。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集中展销本地的风味美食，常态化推出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等互动活动，通过打造特色打卡点位，全方位满足旅客路过及旅行、停车及度假的假期体验。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近日，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1: 根据最新的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包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0: 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印发《2026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围绕强化法治保障、源头保护、专利行政裁决、商标管理、地理标志保护等12个方面，推出56项具体举措，系统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服务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方案明确将推动出台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启动安徽省地理标志条例立法，并开展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研究，在源头保护上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推进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支持重点企业创新。
0: 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今天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